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这边排到胖东来大概在2个小时左右。
3: 从山西太原，
1: 这里就是热搜榜的常客胖东来，被网友们誉为零售业的天花板，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0: 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
1: 太阳都震撼了，
2: 细节很好。
3: 胖东来这么的让大家所称赞，一是胖东来的东西特别的好，然后再一个就是胖东来的员工特别的幸福。然后您给予胖东来所有的东西是其他的零售企业所望尘莫及的，您把90%以上的利润分给了我们的员工和顾客，这个人情味儿，守护人情味儿。
0: 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呢，因为我失去过所有，我对钱呢也有概念，也不是我就说是那么牺牲自己，但是我去做这个企业呢，可能说我觉得是我也够了，我用不上，要车也有，要房子也有。
3: 那其实也有一些声音说，你违背了一些商业的规律。
0: 我对这个财富的理解我也够花了，然后我所以给大家分了，但是我不建议所有的企业这样做。对一个企业我觉得就他们拿50%都够了，50%打个比方给团队员工，团队员工有尊严了吧，员工愿意干了吧，然后企业呢那50%给股东给老板，能想最起码员工也感觉到自己被认可，感觉到自己的价值，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是不是？那么员工在企业里得到了认可，那是不是员工的那种心就最起码就放心了，信任了，然后员工是不是投入工作的时候专心了，专心了是不是效率就高了，执行力就高了？
3: 这是带有您强烈的个人色彩的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一个企业的现状。
0: 不是，这是中国优秀的这种文化，像老子啊，是不是像庄子啊，像我们社会主义的这国家的这几十年的发展的这种核心精神呢、啊？你看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边哪个没有？把我们中国梦哪个没有？共同致富，相互信任，相互友善，和谐发展，美好发展，幸福生活。
3: 您肯定是有您管理企业的方法的，因为还有一种说法说胖东来有着最暖的人情关怀以及最绝情的管理，就体现在对员工其实有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给他们90%以上的利润，可以给他们很多的年休假，但是一旦触及到您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的话，您是很绝情的。
0: 那不是绝情管理，那是科学管理。
3: 科学管理就是您在一些规章制度上是很严苛的。
0: 对，它有标准的，很多问题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打个比方，那你去不认真的去对待自己的工作，是不是？然后那怎么行？你不认真对待这个品牌，那顾客打个比方，有的坐飞机，有的开车几千里到胖东来，你让他失望，那我们怎么对得起他呢？说我们上班认真，你说上班累了，咱可以压缩时间，7个小时不行，6个小时，6个小时不行，5个小时，5个不行，4个，是不是？我们只要轻松就行嘛。但是我们上班的时间最起码我们得说得过去。你说胖来的服务，那你看好吗？我说真的一般，我们不敢要求太高啊，要求太高那成压力了，就正常就行。是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为了让他保护他的，让他更幸福？
3: 但是有些底线您是绝对不退让的。
0: 那是肯定的。
3: 前段时间其实有一个事情不是那么愉快，就是有一个服装的一个销售的事件遭到了举报，其实全网都是在力挺胖东来的，为什么要做的那样的一个处理？
0: 哪样的处理啊？就是那过头事件。
3: 对，
0: 那个就是要跟人们提醒，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最起码我们得有理性，然后我们不能去随便放大自己的情绪，放大自己的情绪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乃至给社会的整个生态带来一种破坏。所以呢，你要去承担的，勇敢的去承担。承担了以后明白了 ，OK， 我注意了，我要保持多少理性啊，不能随意的去那种宣泄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社会是我们大家的社会，我们都有这种责任去呵护他，是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胖来所做的这些方法都在启发着大家，都能彼此的友善，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培育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发展。
3: 你也一再强调

0: 说，帕诺莱，我不愿意不把它称为一个企业，更愿意您把它称为一个学校，让更多人来学习，学习什么？学习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
1: 对，怎么做人？
0: 怎么样实现这种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是什么？
1: 那标准呢？就像法律一样，法律标准呢？怎么做人呢？怎么做事呢？行为依据呀、啊，是不是？对待自己的事业怎么对待？就像你们一样，这是媒体行业，通过这个平台呢，我能去挖掘很多美。然后去传播很多美，去影响更多人走向美好的生活，这多有意义啊，是不是啊？哪怕是工资收入可以都行，我就是喜欢，你说你怎么会不幸福呢？如果只是考虑我要去比那个台高啊，比他做得更优秀啊，我要收入多少，那你说就累了。哪个企业就是品质做得好，不只是规模，一个是产品好啊，还有环境好啊，还有员工的状态好啊，还有浪漫呢、啊、还有鲜花呀，还有音乐呀，还有诗歌呀，是不是？所以说让五彩缤纷的这种生活的这些项目能体现在我们更多人的身上。
0: 那您在经营策略上来讲有些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吗？比如说现在其实现在很多零售业有一种折扣零售，现在越来越风气了，我们坚持的是不打折也不降价，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消费的分歧？
1: 不管哪个行业，商品好价格合理，价格也不能过于低，过于低你就破坏生态，所以一定得有道德的底线。
0: 现在时代已经发展到一个 AI 的智能化的时代，您提出要打造零售业的心智生产力，从许昌这个天使城沉浸式的购物到半小时这种直达，下一步是否会像供应链的科技，比如说 AI 选品这样的一系列去延伸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守护人情味，
1: 那个都是小事，
0: 以及拥抱数字化这样的一个点呢？
1: 整个的科技发展永远是为人服务的，如果它失去了为人性服务，那我们要做数字化干什么呢？那最后我们的人去为这个智能人服务，那不是扭曲了吗？说智能时代也是有最起码有一个最起码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最起码不能脱离人性。
0: 前两年您还是逆势上扬30%，大家把您称作商业的奇迹。现在胖胖还这么的火、您现在回归工作的时间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
1: 可能这两年这个胖胖影响力大了，我的确我不想去，以前我至少一年在半年都在外面，半年在家里边，还是至少4个月是在玩、我工作的时间很少。
0: 现在呢，
1: 工作就讲道理嘛，去找我的人多，我也没办法。你找我，我给你讲讲的，一讲又一两个小时，是不是？
0: 又变成了
1: 不自由的一个状态，是不是？嗯，所以那理解吧。你看，这不自由，但是你分享，对国家好，对社会好，对人们好，你说也是好事。
0: 2023年的时候，我记得您曾经公开宣布过，您想退休了，您要再享受生活了。但是我看您现在还是很多在亲力亲为，是有些什么？
1: 因为在这个企业当中尽量的早退休，在精神方面是永远不会退的。因为我是太希望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那我会在这条路上，可能也是我这也是我生命的选择，我已经干了。那我就干嘛，干到老干到死就行了，但是一半玩一半干就行了。那做企业呢，它是我的副业，能我拿出20%的精力去用到企业上面就行了。那可能今后我的更多的时间是要用在去跟更多的企业或者更多的行业去分享怎么生活呀，怎么对待生命啊。
0: 您也是这样做的，因为您在比如说爆改永辉、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打算去爆改其他城市的一些商场吗？
1: 那可能要靠他们自己改了，我们要慢慢像今年开始啊，跟他们分享怎么做产品啊，是不是、怎么做卖场啊，怎么做团队啊。那希望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家呢都能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都能让自己非常洒脱的来做企业，而不是非常辛苦的做企业。那如果是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企业，那可能我们作为企业家，我们也会也不累啊。

0: 那么我们走出了这种利益和荣耀的这种层面，哇，我们知道做企业是为了造福社会，你用这有这种快乐的状态去影响自教育自己的孩子，影响自己的孩子，你说孩子怎么收益不大呢？如果你用这样的状态去带企业，你的员工怎么不收益呢？是不是？
1: 还有一个是替我们社群里面的一些阿姨们问的，他们都说现在其实去到胖东来要排很长的队，因为有太多的黄牛和代购涌向了胖东来去买一些东西，其实是降低了一些购物体验感的。我们有没有想过通过其他的一些模式来分散这些？
0: 你看你现在在郑州有多好呢，是不是？现在你看郑州这个永辉是不是调改的店比以前好啦？像丹尼斯有的调改的店比以前好了，盒马的店比以前好了，现在还有陶小胖啊，还有先锋啊，是不是？等等，很多现在都在往好的店呢，是不是？那不见得都去买胖来的这种产品，胖来的产品跟那国家一线品牌的产品质量它也是一样的，也好不了多少啊。
2: 专门慕名而来的。
3: 从哪来的？
2: 我从山西太原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啊，今天带了什么？
2: 是带了很多，这都已经推了好几车出去了。
4: 我儿子说这里我们宝鸡人有人过来买这个商品，所以我今晚来看一下，都震撼了。
2: 细节很好，啊，包括你看这包装啊，给我们打包的都特别好。然后比如说生鲜类的，还有冰块啊什么的。
5: 我了解这个城市，就是因为一座有大爱的超市胖东来。
1: 为什么大家就执着于胖东来？你想过这个背后的逻辑吗？
0: 那肯定信任呢，都想着东来那个人好，胖来那个企业的人好，其实也有很多不足，只是现在大家可能放大了。就像我也是个俗人呢，也一身毛病啊，但是主体我是尽量的去释放我身上的这种长处。身上的短处我就合理的控制，你说哪有完人呢？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是一半人一半使命，这一半是我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像孩子一样，淘气的孩子，我本身也是淘气的孩子，但是很善良。然后一半呢是我使命，我要活得高尚，我要为这个社会，为更多的人去带来美好，去带动更多的人美好的生活。心打开了，一切我心好，一切都好。心美，一切都美。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有一颗美丽的心，充满爱，向善的，是不是？而不是整天的那种情绪化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那种传统的这种劣根性太多了，那种丑陋的心眼小、嫉妒啊等等等等，太痛，不需要这样改变。改变这样，然后
1: 说你有那么多，就是所谓的您指的，你很自谦哈，说有很多劣根性，但是您把企业做到了，让我们被誉为是最有人情味的一个企业，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满满的？
0: 那就是坚持向善呢，就把自己那不好的地方给摒弃了，完全摒弃不了，理解了，也没有完人呢。
1: 这种摒弃痛苦吗？
0: 我现那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改变，你想改变，它就改变了。所以说很容易的。
1: 就这种驱动力是什么？
0: 那你就想幸福啊，我不想痛苦啊，我想活得美丽啊，我想活得有意义啊，我想对得起我的生命啊。然后我
1: 那这个是不是在财富自由以后才能想到这些问题？
0: 不是这个概念。我即便是个乞丐，如果懂得这个理念，然后一样非常的幸福。我原来我跟别人分享过嘛，我说你给我一块钱，哇，哎呀，感谢你，太好了，太多了，我然后我再找你五毛钱。你看乞丐这么满足，他多幸福，是不是？然后他买了个馒头，还碰见这个小妹妹，是不是？那你先吃吧。碰见这个小弟弟也是乞丐，那分给你的。然后我们都吃饱了，没事了吧？来，跟着哥哥，我们去打扫卫生去，是不是？我没事，我们也要创造价值啊。人别人给我们的关怀，给我们的温暖，我们也是美丽的，我们不是无用的，我们也能为人这个为人们带来这种美丽啊，带来美好啊，帮别人擦擦什么，擦擦橱窗，拾拾街上拾拾垃圾，
1: 就是有分享的那个，
0: 对，
1: 知道了分享的满足以及那种幸福感。
0: 对，最起码我是有价值的。对，
1: 其实我们都说现在胖东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您有没有担心过他有一天他的热度会下降，或者有一天他不辉煌不在的时候，您有过这样的担忧和顾虑吗？
0: 他热度要真下了，这个真没这个企业了，那你说我不就轻松了吗？我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那不可能啊，那不可能。圆梦了，我可以放松了嘛，我完全的就不用管这个事儿了嘛，我可以专注的去做我喜欢的东西了。它热度下来，它再下来，我只要对人好，我产品好，我不是为了去热度，我为了是让这个行业，为我的社区老百姓，让他们民生得到保障，让他们买东西放心安全，让他们方便，让他们幸福，然后让有合理的收入，让员工能更稳健的生活，更稳健的稳定的工作，能去释放自己的能量，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你说怎么会不好呢？
1: 那我们下一步如何让它做成一个百年老店和常青树呢？
0: 坚定向善，坚定品质。那向善你会做不好的产品吗？不好的产品怎么会善良啊？你说你做的每一个产品，我说每一个产品都是我的生，像生命一样去对待，你说它怎么会不长久呢？即便是对这个行业，最起码你看看，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去做挖掘爱，去传播爱，去让更多人懂得爱，懂得不只是我很无奈的生存，更多哇，生命这么美好啊！啊，我还想再活一辈子。
1: 用这种点滴的感
0: 觉。对呀。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说一下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0: 没什么规划，还是做一个样板，胖来就做一个这个超市的样板。在这个时代来说，咱们国家然后有对民营企业寄予这么大的一种厚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更应该做好吧，尽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会把这个许昌这个商业这个地块，然后就将来包括还有一个新建的商业体，那我的愿望希望它做成一个践行中国梦的摇篮，一个传播中华文明的一个摇篮，然后去真正的去弘扬我们美丽的祖国，让我们的祖国往更加美好、更加美丽、更加幸福、更加文明的方向，让人们都懂得美好的生活、轻松的生活、自由的生活、充满爱的生活，往这个方向去引导。反正我说了，只要我活着吧，我觉得我会就算是合理的理性的来做这个事儿。如果死了，相信胖来的团队他们应该现在都已经成熟了，也会借着这个力一起的去活出美丽的自己，更多胖来人会越来越美丽的活出美丽的自己，然后去带领更多的人，然后带领我们这个社会往更加美好的方向去进步。
1: 胖东来两次被河南省的政写进了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点名要支持胖东来的发展，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0: 很感动啊，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好，还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坚定的越做越好，然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各界的关心，也对得起政府的这种鼓励和支持，希望我们共同来承担这个使命，一起把河南乃至把中国建得更加美好。
1: 全国进行了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我们省委书记刘宁和省长王凯和我们许昌的民营企业家面对面进行了交流，您也在场，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总书记这个

0: 对私营企业的这种重视，国家层面的这种重视。我觉得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富有激情的去承担这个使命。因为只有我们去在这个时期去总结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我们企业的这种不足，总结我们应该怎样的让自己的企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高质量的发展，更加的让自己的企业整个的团队更成熟，是不是让企业的每个员工都能有尊严的，都能最起码对自己的企业有这种自豪感。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抓住这种机会吧，让我们的主业在这个行业当中去释放自己的价值。我们富了，我们忘了，我们还要带动让更多人与我们共同富裕，共同来享受国家的美好、社会的美好和人性的美好。
1: 这次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特别指出，民营经济前景广阔，大有可为。那结合胖东来现在的发展，您怎么理解大有可为的？
0: 我们无论是做企业的，无论是做经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企业家去做更好的产品，让客户更满意，不只是让我们中国的客户满意，而且让世界的客户满意，让我们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能同时的走到这个世界的前沿，跟上这个时代的这种步伐。你看我们这样去走，慢慢我们去带动我们的工人呐、又带动我们的农民呐、整个的产业链，带动从工业带动农业，是不是？从农业带动文旅旅游业，是不是？逐步在各个的行业都能，每个人即便是不出家门都能有这种去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美好生活的这种能力。其实只要思想打开，遍地都是美好。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1: 大象会客厅。
0: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豫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豫商当潮的答案。这里是单日涌入12万人次的清明上河园，中国文旅界的初代网红与长青树，而执掌这幅千年画卷的是一位女霸总，没错，妥妥的霸道总裁。上一秒她对自己人，
2: 我们缺了拿手的就是8000，
0: 下一秒还是对自己人，
2: 我罚他8万，
0: 可以很仗义。
2: 当年3年疫情不开门的时候，我们一分钱也没有收入，真是一分没收。
0: 也可以很柔情，
2: 忽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说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年轻人共同成长。
0: 女霸总到底有几面？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王爽。2025年10月29号，重阳节，
2: 开园晚上8点半开园，你们不能相信，早上5-6点
3: 就等待着开园，
2: 对，在这个整个广场大地铺等着开园。作为青园来说，唯一在全年365天当中人数超高不挣钱的就是今天。
3: 你看这个青园的这种包容度，包括今天我亲身感受到路上很堵哈，但是老年人都很开心，每个人由衷那种笑脸。
2: 这也是青园能够长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把这个青园当做自己的一个家，甚至来这儿老年人，那他们年年来啊，自己带着酒，自己带着菜和肉，就找个地方喝起来了啊。但是我们真的不计较，我们觉得能够给老年人提供这样一个欢乐的机会，让这老年人也能体会一下这种情绪价值，这种感觉。
3: 不管我什么时候来，他又有一种熟悉感，又有一种陌生感。
2: 每个人大家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热情的话，实际上他就会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就不一样的魅力。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呢？我们的灵魂是我们员工优质的服务，对游客优质的真正贴心的服务，这才是我们园区的整个的灵魂。
3: 让您来一个董事长版的哈，给我们来一个精选线路，您有什么推荐？
2: 从东门进，然后崇明码头直接坐船一路到西门。这样的话，他从水路上能够看一些风景，到西门下，然后一路走进来，包括我们的马站呢，包括我们的东京路口。
4: 游客朋友您好，过桥请靠右边行走。
2: 这都是临时加的这个隔离啊，包括喇叭，就是因为今天
3: 人太多了，
2: 那还都是老年人。小薇，给我们跳段舞吧。
5: 哎呀，俺这会儿还不会跳舞嘞，不过俺能给嫩好好讲讲咱开封好玩的地儿，好吃的美食，带嫩感受感受咱开封的魅力，
3: 连家乡话都会说了。

0: 有燕京融糖作画，
1: 这就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0: 是
1: 哪个卖的最好呀？
2: 库洛蜜。
0: 在文旅界时效性是非常关键的，有新的技术，新的玩法，包括新的手段，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跟上这个时代的变迁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被游客抛弃掉了。我一定是不能想说亲友儿老了，我们一定要跟着现在的年轻人共同成长。
3: 我的感受就在于他可能进去游玩的人，他最终他能从里面看到自己，
0: 对，
3: 能找到自己触动自己内心的地方，
0: 就你要充分的燃起来这个游客的点，提供最好的这种情绪价值。我们也用大量的年轻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最鲜活的，他不会因为我的年龄限制住我的就是整个景区的发展，不会的，因为他还有一帮热情的孩子，就是对标他们自己心目中最好的东西，一直在提升青年。
3: 是潘文正，那您对于清明又现在又是掌管这个清明上河园哈，您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感情，可能跟我们普通人来说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含义。
0: 看那个图，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人真多呀，这是我看到的宋画当中人物最多的一幅画。这个外卖小哥，那个是做什么？今天咱们看到的簪花郎，他在画中有啊，就是他的打扮，他头上簪花，也许他说的那些话和当年是没有区别的。哎呀，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文旅，就是要把这些画上所有的人物活起来，就是让它更加的有内涵。
4: 这两个娘子长得如此俊俏，都来朵花吧。
2: 好的。
4: 在咱大宋啊，这人人都沾花，把这花沾上之后啊，此后的生活呀都幸福美满。
0: 簪花也一定是女士，当时最流行的是男士簪花。
3: 从这个簪花的细节，包括我们今天感受的宋艳哈，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
0: 对，你能感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
3: 而且他们很有松弛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
0: 是的啊，
3: 他可以花大量的时间放在我们的美食上，
0: 对，
3: 放在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点缀上。
0: 对。
3: 每一次我们清园的这种细微的调整哈，其实都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大的一种感官上的变化。您都好像都踩中了那个点儿。就是怎么能有这样精准的一种判断力能够踩中？
0: 它整个还是依靠我们的管理团队。我们的管理团队平均我觉得三个月我都多说了，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都要出去一趟。你要不断的去了解这个社会，因为现在这个文旅卷不是我们一家卷，是家家都在卷，就是你得用速度去战胜一切。我们基本上每年的这个就是演出项目包括二销，大概有10%的是一定会调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调整是拿掉，然后剩下30%是一定会提升的。我经常跟我们人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在清园没有试错成本。没关系，错了改了就行，没人担责，不需要我来担责。只要干错了，老板也是欣赏你的。但是你啥都不干，那我就觉得你这人是有问题的。
3: 那你会给他们每个部门之间定个 KPI 吗？或者他们部门与部门之间会互相较着劲儿吗？
0: 会呀，会这样的。我觉得较劲儿有的时间是件好事，对吧？但是我们如果仅仅依靠这来管理景区，我相信清园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3: 那您还是觉得我们最拿手的，我们管理清园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0: 还是我们把情谊放到最重要了？
3: 还是重情重义，
0: 对，
3: 能够让大家自觉自愿去，
0: 对，
3: 愿意为这个家去付出一些东西。
0: 对，是的。当年是有一个我们的菊花开幕式，那个房子从打好地基建出成房，就是裸的，还没有装修，一直到他要用，就是要用那块作为一个观展的位置，我们用了10天。就是没日没夜没命的干，用了10天。我们自己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大概加了有500多人。这个微信群啊，就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春节的时候我给大家发红包啊，就30、初一然后15这3天，500人的群呢，人均拿个300-400都没问题的。
3: 我们得算算这得多少个红包往里发。
0: 对，这还是很厉害。第二个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每一天你看这个群里面一定会有各种消息，找小孩的，播音找丢手机的，播音丢什么东西的，每个人他把清园当成家，他自觉的他就会把这东西尽快上传，然后相应的部门就是尽快跟进，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他的爱这个园区，他才会有这个 一年365天从不懈怠的这种工作的热情。
3: 你肯定有您的方法论在里头，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凝聚成这样的一股精气神呢？
0: 我觉得这个是人心换人心，我们其实拿手的就是发钱，这是我说了句实实在的实心话。人家出了社会来你这个景区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力，他实实在在应得的东西我们是一分也不会少的。我们包括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包括任何一个假期，过完8天，8号结束，9号发钱，这个钱是指和当天的人流挂钩。最高的时候进过11-12万人，那这翻倍你算一算，大概人均拿到个8-9千的这个

0: 那个奖金是没问题的。
1: 嗯，就是短短的一天，
0: 就这个一整个一个
1: 长假，整个一个假期，一个假期，
0: 一个假期。他为什么把你当成假？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就是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你
1: 不是个
0: 当做家庭一样，当做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大哥、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子照顾他们。包括在疫情期间，嗯，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疫情期间没有就是停演员工停那个工作人员工资的这种企业。我当时那三年，我觉得我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你猜是什么？我干的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隔着墙，因为都被封闭到家里面，都不让出大门嘛，隔着墙，那个跟银行打贷款协议。发工资，
1: 那其实给他们多少收一点，大家其实是不是也能够理解？因为您毕竟这么大一个摊子。
0: 当时我们的人事部拿出来三套方案，比如说减工资多少钱，我想了半天，我说你这减到最少的那个，大概和我们正常发差多少钱？俺们如果说差不多60万，我说这么多年清源这么多员工，你挣的可不仅仅是个60万。尤其是开封，我们好多员工都是双职工，你把他是钱扣了，他的房贷、他的车贷、他的孩子怎么办？嗯，这个时候就是该你回报社会，你有什么说的？嗯，所以说我们三年到底，我们的员工都是全薪，嗯，就是拿的比他上班多。所以说我们的员工的这个热情，包括商户的热情，就是高度的，就是一致。我们开业的第二天。那天陪客人去，在包房里面，我那个小姑娘嘛，啊，她一直盯我这个台嘛，她忽然就说，因为客人还在，忽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我都有点吃惊，我说好呀，我抱抱你，说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嗯嗯。
1: 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河南很有名的胖东来，嗯，他们跟您所讲述的理念。嗯几乎是一样的，嗯，就是以爱为底色，嗯，然后整个的以真诚的对员工去付出。
0: 我们始终把员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你还能给他们什么呢？你也给不了他一个编制，或者给不了他一个什么身份，但是你可以给他爱呀。永远我们把自己的员工，把自己的那个商户当做我们。园区的灵魂，因为有再好的东西也需要人的服务，人的服务永远是比冷冰冰的机器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
2: 有人说王爽出道即巅峰，20岁入职名震全国的郑州亚细亚，之后一路高歌，先后担任多个置业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他从地产跨界到文旅，执掌清明善和园。4年后即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在业内率先点亮夜游，推行免费穿送装，直接把你变成画中人。至此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不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的剧本杀。
1: 可以用跨界来形容您的这几次转身吗？
0: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吧，但是内容其实是没有差别，反倒我觉得还是挺得心应手的。当时郑州有一个亚细亚商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1: 很火。
0: 我当时是21岁进的亚细亚，我是亚细亚当年最年轻的执法队队长。哦，当时
1: 执法队队长，
0: 这个执法队是干嘛的？开罚单，包括我们整体每天的巡检都是白手套。嗯，所有摸过的地方只要有灰10块钱，就在亚细亚工作那个3-4年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对于服务行业管理的这个基础，
1: 就是把标准拉得很高了。
0: 这个我知道它可以拉得很高，因为我见识过。我16年来了之后，首先先开了什么呢？东马的双场。事实证明，我们一路开到第二年没有停过，每天都是满场。我们一个国庆，就尤其是今年天下雨下了六天，是吧？我们中间有4天都是单日3场，就从7点钟一直演到凌晨的1:40，可能大部分啊就是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做到，包括推夜游，当时我就别说那个河南呢，全国基本上也没有夜游。另外
1: 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包括我们清源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景区了，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东京梦华，也是特别，当时推出来是应该是首批推出来的。那为什么？

0: 还要再开辟一个夜游场所？
1: 因为我觉得夜间很美。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质化，就是大量的这种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抄袭。那你怎么办呢？
0: 就你那会儿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
1: 对，我们现在夜晚收入超过白天，
0: 晚间更加富贵迷人。
1: 对，是真的。
2: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

0: 如果让您穿越回到宋朝，您觉得自己最想当哪一种角色？哎呀，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瞬间回答您，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我会瞬间想到一个人，我想当李清照，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意义，我觉得他那个才行是我做不到的。
0: 这个让我很吃惊，因为您很飒，您的管理风格，包括您整个的这种果断。
1: 没有，我很喜欢诗的，我们家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什么的，从小我都会背。所以说我其实是对这个文化当中，尤其是这部分是非常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作为女性管理者，在经营这样的一个景区，您觉得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或者是有哪怕有一些些让你觉得可能我会欠一点点的劣势，有这种优劣势之分？
1: 我觉得是一定有的。我也在不断的反思，女性的话就是多少她对于上新项目，她会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会有点犹豫期。
0: 您也有犹豫期吗？
1: 一定有的。
0: 这其中有哪些项目让您觉得我犹豫了？
1: 比如说我们后面还有一块区域，我们原来是想全部人建成酒店，吃住行游物浴在我这儿可以全部完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这样想是不对的，格局太小了。你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清明上河图是宋代最大的一个 IP， 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可以匹之的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所以说我们就希望南区的这一块我们要把千里江山图打造出来，
0: 这又是一个大的动作。
1: 这是个非常大的工作，而且非常花钱。地上地面，我们粗略估计大概至少要超6亿吧。
0: 这个在您脑海当中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论证？
1: 这个我们论证了差不多1年多。就包括我们的施工图都画出来了，又改的项目，就是把它整体 pass 了，就觉得不行，就觉得你现在园区，你们看现在今天只是一个普通老人节都堵成这，你能给游客太多少情绪价值？有哪个人走了以后不骂你？人太多啥也看不见，这是事实，对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靠整个开封市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开封寻找更合适的景区，把它一块纳入清源的这个管理模式和系统当中去，你才能实现整体营收的翻番，你才能让自己的优秀的员工得以有施展拳脚的这个机会。
0: 整个的这个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年6月份成立的新民图，到现在那真是一刻不停啊，你就说就明显感到在这一块上是有自己的缺失的。所以说你说做文旅做的时间再长，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既然知道自己有差劲，那就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短板补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清源的一大特色嘛，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0: 就是其实万岁山也是这两年经由网络火爆的这样一个景区，但其实它是个老景区，
1: 对，
0: 但它突然火爆起来，你有预想过它之前的火爆吗？
1: 说实在话我没有。而且我为我现在的没有正在承担代价。
0: 为什么
1: 说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是近距离的沟通，近距离的嗨，包括他们上了很多的 NPC， 他那个数量可能是我们景区的10倍吧，也许。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个坏事儿。作为开封来讲，为了一个清源和一个万岁山还有其他景区，把这个作为一个目的地留下来待一天的话，我觉得各为其美，美美与共，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0: 有网友也在说你看万岁山之所以吸引年轻人，除了拥有王婆这样一个现象级的这种网络现象之外，另外还有就是它很接地气，大家可能会觉得穷游乐子很高。可能清源是不是我整个花销下来可能花费上会比那边高，我们主打的是精致挂吗？您觉得这方面有一些包袱和劣势吗？
1: 我们是要走这个精致化的道路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多年，你不是说是一直靠接地气，也许是你的某个时期的手段，但是绝对不会是你长红的一个方式，那是不行的，因为它里面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太少了。我相信他们也会主动的去调整啊。
0: 您一直是很热爱清明上河园，热爱这份旅游的事业，您今后想把它带到哪个方向去？
1: 你想让它做得更好，就是找到合适的位置，不一定再开清明上河园，它可以完全去 解决它的在地文化，利用它的在地文化，还是去做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事儿，来做一个新的园区。
0: 可能不拘于你这一个 IP、
1: 对，中国的大地上不缺 IP， 尤其是文化 IP，不需要去编个故事，你只需要把一个已经有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把它做好呈现出来就行了。
0: 您心里的文旅梦到底有多大？
1: 只要是我们觉得好，只要是我们觉得能做，我们就一直把它做下去。它也许能做到真的有一天像迪士尼一样开遍全国，甚至开到国外，我觉得这个都不一定是梦想。总书记也说了，旅游是什么？以后要做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最重要还要做成什么？支柱产业。而且我们也认为，就是如果大家一同去做这个事儿，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国的这个风范，整个大国的这个历史，各种方式诠释出来，包括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才是我们每个文旅人内心深处的最大的梦想。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游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

0: 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8: 注意安全。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吃饭啊！
9: 这是我们习惯的老天气。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4: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8: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
19: 下次再回来看。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这次不走了，妈，
20: 不走了哈，
11: 爸，哎，
21: 走，
22: 妈，
11: 哎，快，妈，慢点啊。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3: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不行啊，我要这么做啊。以后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

0: 上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82-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包公辞朝，它是咱们河南地方戏曲剧经典的剧目之一。1952年由李歌塔口述，曲剧老艺人蓝吉吾和他的儿子蓝文祥来演出。1979年王占柱、蓝文祥又一次对剧本进行整理，在1979年到1982年先后由河南广播电视台、陕西电视台录制音频视频进行播放。包公的主要唱段是由中国唱片社冠片发行。包公辞朝主要以黑脸老生来应功，尤其是包拯唱的《12月农事》独具风采。记得念白里面有这么几句话：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24节勤农事，不懂节令怎种田。包拯呢，对自己种地也是蛮有信心的。关于包公辞朝呢，他主要描述的是在北宋仁宗年间，北辽侵犯了边境，杨宗保挂帅御敌，兵部司马王昌为夺江山，勾结辽邦，暗通萧后，假装进献内设机关的宝蜡求和，杨府呢在安葬令公，宋王亲自吊祭，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王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宋王将佘太君满门问斩。包拯呢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快马

鞭前往营救。先在午门怒打王昌，接着在金殿上辞朝。宋王弄清了真相之后呢，赦免了杨家，但是刚正不阿的包公通过计谋保护了受奸臣陷害的杨家将。而后包公他不想干了，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归田原居，回到故乡去过恬静轻松的农民生活。这对于他来讲呢，无关一身轻，也是最好的解脱。但是最精彩的是他对皇上的那段唱，可谓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接下来节目当中都会为您一一的播放。

0: 人将战俘事实护送天破阳府，恢复母命，为兄有亡命在身，上殿交旨以后即刻恢复，共议丈夫之身。
1: 是。

像是兵马不进，我想三两日内定我有。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2: 杨家将在作者熊大木笔下呢，是世代将领保卫国家的英雄形象，为了百姓的安危，为宋国效力，杨令公在公元986年殉国。接下来宋王知道了杨令公去世的消息。

0: 臣杨延昭参见吾皇万岁。
1: 骏马平身。
0: 是。万岁。

0: 去枪口，直到有的我疼。酒后现香表，用恩不犯别人情。
1: 香表何在？
0: 香表在此，我主意。

0: 想表演到近来长明报哪一队，现在何处？
1: 现在武朝门外等奏明圣上，一叫兵部衙内。
0: 王爱卿，
2: 我与谁？
0: 就该严报无辜才是。
2: 我臣妻，我与谁？燕元帅平定外关，汉拿有功，就该将长命报拉赐给天婆阎婆，以锁住我心风尘之意。
0: 王爱卿说奏甚是。
3: 万岁，
0: 奉请不必多奏，听故万知。

0: 一说我主心张扬子龙
1: 之，
0: 而听说周审和故意骏马停止，
1: 万岁。
0: 便是昌明报了，我们要亲率文武前往调和去。
2: 是，皇儿。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

0: 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事里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俗话说树大招风啊，就会有些小人，比如说王昌，他看到了宋王对杨家有恩赐，心中愤愤不平，知道要安葬杨令公，宋王要去吊祭，他暗通宵后假装进献，在宝蜡当中放入机关，在宝蜡燃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爆炸，继而诬陷杨家谋反弑君。在王昌的陷害下，宋王到底有没有将杨家满门问斩？到底经历了哪些曲折的故事？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曲剧《包公辞朝》。

太君，将宋王御驾接同寇老天官前来调集来了。

0: 帅这样言章，随儿宗保接下来吃万岁恕罪。
1: 哎，太君。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在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的石桥古镇上，有一条老街，长度大概只有600多米，但是有着大大小小的红军标语近40条，它们被錾刻在4座清代石牌坊上，蔚为壮观。这条古街也被后人称为中国红色第一街。那么老街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红军标语呢？石桥古镇位于中国四川省达州市的达川区，古镇上有一条老街，长满青苔的石板路，古色古香的木板房，老街至今保留着清代民居的风貌。最让人瞩目的是街上从东到西伫立的4座清代石牌坊。石牌坊

高耸立，正脊上圆雕龙凤纹饰，此外还有各种人物故事、飞禽走兽等图案装饰。这是其中的二号石牌坊，建于清代同治六年，高12米，一道正门，两道侧门，飞檐翘角，巍峨壮观。古朴的石牌坊正中有两个笔体遒劲的大字“列宁”，每个字大约1米见方。再仔细看，旁边还有三个略小的字为“主义街”。此外，石牌坊上还刻有“打倒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拥护共产党”等标语。四座清代石牌坊上都刻有标语，包括扩大红军、拥护红军、平分土地等等。据统计，保留下来的红色标语大约共38处。这条街被通俗地称为列宁主义街。那么，列宁街石牌坊上的红军标语是从何而来的呢？1932年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部队经陕南进入四川东北部，与敌人展开浴血奋战，先后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等广大地区。1933年2月，红军在巴中建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决定乘胜发起宣达战役。宣指的是川北地区的宣函县，达是宣函旁边的达县。当时盘踞在宣函县达县的是四川军阀刘存厚。为了防御红军进攻，刘存厚把一个旅驻扎于达县城区，其余主力13个团分散在北起万源、南至达县以西长达150公里的防线上，企图利用全面防守的战略阻止打击红军。红四方面军总部内，大家进行着密切磋商。论人数和实力，红军不是刘存厚的对手，但是大家一致认为敌人采取单线布防，兵力分散，这正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红军决定集中兵力，实行中央突破，求歼全敌。为了迷惑敌人，红四方面军命令分布于嘉陵江沿岸的大部队假装向西进攻，形成强大声势，同时将主力10余个团秘密集结于东线战场，打算声东击西。10月16日深夜，万籁俱寂。担任中路和左路任务的红军部队向预定地区开进。红军行军速度极快，第二天拂晓，中路部队通过陡峭的山路，攀越15米高的绝壁，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一举拿下土地堡附近的要隘，打开了战役缺口。后续部队乘胜进攻，相继占领邱家堡、马渡关，敌人中断防线瓦解，残兵败将纷纷难逃。很快，红军占领宣函县，继续向达县进攻。要到达达县，必须经过凤凰山，这里山势险峻，工事坚固，一时难以攻下。红军留一部分兵力佯装牵制敌人，主力趁着深夜绕道宣达大路，直接袭击达县县城。敌军没想到红军已经打到城下，乱了手脚。红军趁着敌人没有反应过来，穷追猛打，很快占领达县县城。宣达战役，红军战士坚定果敢，取得巨大胜利，占领了宣函、达县、万源3座县城，消灭敌人1000多人，俘获3000多人。

0: 缴获各种枪支8000余支，炮3门，子弹500余万发，电台2部，还有大量的银元、棉布、棉衣及其他军需物资。留存后经营多年的兵工、被服、造币等工厂全套设备都被缴获。宣达战役的胜利使川陕边苏区向东扩展了150公里，将苏区与川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宣达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取得胜利的经典战役之一，宣汉、达县及附近的劳苦大众都得到了解放。红四方面军迅速建立起各级苏维埃政权，达县的石桥镇也迎来了红军。红九军、红三十军政治部先后驻扎石桥镇。在留存后统治期间，石桥镇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当地流传的乡歌民谣说：一怕兵，二怕匪，三怕强盗，四怕税。当地人民饱受磨难。红军来到之后，组织赤卫军发动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当地群众欢欣鼓舞，都积极参加红军。当地有个又黑又瘦的男孩叫三麻子，也要参加红军。大家开玩笑说：“三麻子，你还没枪高呢，红军行军打仗很艰苦，你还是回家去吧。”三麻子不死心，3天2头往红军政治部跑。他年纪虽小，但是人很机灵，跟着教书先生学过一些字。他拍着胸脯说：“我识字，可以去赞字队，帮助红军搞宣传。”
1: 当时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石头山，盛产很多石头，有很多石匠的艺人，他们这个有自己的手艺。红军呢就把这些个石匠的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赞字队，带领他们呢在这个村子里面，这个在石牌上刻这个红军的标语，宣传红军的主张。
0: 就这样，三娃子成为了赞字队里年纪最小的红军战士。石桥镇的大街小巷常常能看到赞字队员们的身影，他们起早贪黑地进行着革命宣传。这一天，三娃子身背绳索，手拿铁锤，身手利索地爬上了最壮观的一座石牌坊，开始一锤一锤地赞刻“列宁主义街”几个大字。为了突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二字为横书，“主义街”三字略小，为直书。就在三娃子全神贯注赞刻标语的时候，远处突然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原来红四方面军在川东北发起的万元保卫战，敌人趁机打到石桥镇。通讯员通知三娃子火速转移，三娃子眼看着字要刻完了，他坚持不走，手上加快了速度。最终字刻完了，三娃子却牺牲在了敌人的子弹下。三娃子的真名我们至今无从得知，但是小红军的故事在当地口耳相传，它代表了那个年代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对工农红军的支持和热爱。当时像这样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故事还有很多。在达县，红军所到之处，贫困农民全都欢天喜地，夹道欢迎。在梓潼乡，有一位农民知识分子叫何永瑞，以教书为业。听说红军要来，他和家人高兴极了。可是以什么方式欢迎红军呢？何永瑞冥思苦想，最终决定发挥自己的特长，写一副对联。但是具体写什么内容

0: 才能表达出贫困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谊。何应瑞拿不定主意了，一连几天他想了十几副对联，却都不满意。这一天他经过红军政治部大门口迎风招展的红旗子吸引了他的目光，红旗上醒目的镰刀斧头熠熠生辉，何永瑞大喊一声有了。镰刀和斧头都代表无产阶级，穷人要翻身做主人，只有拿起手中的镰刀和斧头向黑暗的统治势力宣战。何永瑞决定就以镰刀和斧头为内容写对联，很快对联出炉了，这就是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对联简短直白，却充满气势。红军战士们对这副对联非常喜爱，把它刻在石门上，还灵机一动添上红三十军政治部几个字做横批，又在侧面刻上了阶级斗争平分土地八个大字。
1: 在红军长征以后呢，当时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对红色政权进行反扑，为了保护好这个革命的成果，当地的农民呢就用石灰把这个石门上的字给覆盖起来，直到敌人走了以后，红军再次回来，他们把这个石灰涂去，上面的字呢又重新显露出来，啊，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0: 从列宁街上醒目温和的宣传标语，到充满气势的红军对联，他们一起见证了艰苦岁月中军民一心的光辉革命历程。今天的国宝档案节目将带大家回到1929年夏天，中国福建省西部一个叫做蛟阳的小镇子。当时的蛟阳镇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闽西红军医院就设在这里。这一天，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来看望受伤的战士们，一进屋啊，毛泽东就被木板墙上的一首诗给吸引住了。他一边读一边点头，读完后啊，毛泽东笑呵呵地回头问，这是谁写的诗啊？在福建省古田会议纪念馆里，这块有着将近90年历史的木质墙板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妥善保护起来。木板上毛笔写下的诗句仍然清晰可见，除了一首诗，还有一段序言是这样写的：我们是红军第四军第二纵队第三支队第八大队士兵，驻扎在此数十天，多蒙蛟阳列位同志恩泽，招待我们比如兄手足更好得多。诗中写道：我是赣南宁都驻，真正革命到这路，军长下令要包围，一心打倒陈国辉，走上马路连冲锋，反贼尽死江河中，我军得胜希望大，陈贼全部都失败，心在革命不在家，谁知龙颜带了花，我伤非小不相当，副官吩咐到此方，总要共产到成功，我被青年把田分。诗的作者是一位正在医院养伤的红军战士，名叫姜立生。毛泽东亲切地鼓励姜立生，要他多多写诗宣传革命，并且对他说，红军就是应该像诗中所写的那样，不能因为一时带花生病就垂头丧气，要提起精神坚定信念。这首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墙板诗，不仅记录了姜立生的

0: 个人战斗经历，更见证了1929年红四军从江西进入福建，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闽西也就是福建省的西部，与江西省交界的一片地区，地势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当时闽西地区的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空虚，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党部队战斗力也不强。
1: 在闽西这个地方，除了敌人力量的薄弱以外，这个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从1928年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的人民多次这个爆发了武装起义，有着很深厚的革命基础，所以这对红军进入闽西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0: 1929年初，转战在赣南的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带领下，从江西挥师东进，进入福建，准备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当年三月，在长汀县城外一个叫做长岭寨的地方，红四军遇到了他们进入福建后的第一个敌人——国民党旅长郭凤明的部队。很快打响了，在久经沙场的红四军面前，郭凤明的部队根本不是对手。仅仅3个小时，郭凤明的2个团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前来督战的郭凤明本人也被击毙。这一仗，红军歼敌2000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随后，红四军乘胜解放了长汀县城。进城之后的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在长汀城内，红四军印发和颁布了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告绿林弟兄书等文告，迅速稳定了城内局势。长汀当地党组织也在红四军前委的指导帮助下，正式成立了中共长汀县委、农协、工会等组织机构。而位于长汀城内的云香阁，则是当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这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新耕别墅，曾经是红四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驻地。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提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并做出了在赣南闽西的20几个县建立武装割据的重大决策。在长汀停留10几天之后，红四军前往江西瑞金与红五军会合，等待机会再次入闽，扩大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机会很快就来了，仅仅2个月之后，闽西特委就送来报告说，闽南和闽西的军阀前往广东混战，后方守备空虚。红四军果断决定2次入闽，直取闽西军阀陈国辉的老巢龙岩。可这一回，红四军刚刚进入福建不久，就碰到了困难。红四军2次入闽的动向被国民党部队发现后，江西的敌军一路尾随，紧追不舍。当红军部队到达汀江岸边时，麻烦出现了。10来米的江面水流湍急，没有船是很难渡过去的。
2: 偏偏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看不到一舟一楫。
0: 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沿江而上，走了3-4里地后，终于发现了一条大木船。可是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原来附近的村民见到来了部队，不明就里，全部藏到了家里，不敢出来。战士们敲门也没人敢开。虽然心里着急，战士们并没有破门而入，而是耐心地敲了一家又一家。
2: 终于一个叫蓝星朗的村民壮着胆子走了出来。毛泽东见状走上前去，亲切地和蓝星朗拉起了家常，热情的交谈打消了蓝星朗的疑虑。他跑去找来了另外8条船和10几位船工，用了5-6个小时的时间，将3-4千名红军战士顺利送过了汀江。收工的时候，船工们每人都收到了1个银元作为工钱，这让大家颇感意外，又非常感动。
3: 1929年的时候啊，一块大洋呢，相当于可以购买30斤的大米，那30斤的大米呢，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了。当时红军在渡河的时候啊，他们不但没有强迫船工，而且呢还重金搭卸，这在当时是从来都没有过的。虽然这是一件小事，可是它让当地的群众深深地感受到，红军呢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是信得过的亲人。
2: 渡过汀江的红军队伍快马加鞭，不到3天就赶到了龙岩城外。龙岩是闽西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重镇，土匪出身的军阀陈国辉就驻扎在这里。1929年5月，陈国辉的部队奉蒋介石的命令开往广东的潮汕地区，驻守龙岩城的士兵只有不到500人。5月23日，红四军轻而易举拿下龙岩，为了诱敌深入，部队又主动撤出了龙岩。果然10来天后，逃走的敌人又跑了回来。红四军前委决定再打他一下子，逼迫陈国辉的主力部队从广东返回龙岩。城里的敌人依旧不禁打，红军战士3下5除2再次占领了龙岩。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战争的陈国辉得知龙岩再次被红军占领，大为震惊，日夜兼程地往回赶。而红军则再次撤出了龙岩，并做出向江西撤退的假象。回到龙岩的陈国辉深信不疑，不但没有加强戒备，反而开启了庆功会。6月19日，朱德亲临前线指挥部队3打龙岩，战斗在龙岩城的北门和南门同时打响。激战过后，陈国辉的精锐部队损失过半。大势已去的陈国辉带着几个亲信化妆逃出城去，从此一蹶不振。
4: 在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率领下，红四军呢再次进入闽西，发起了3打龙岩城的战斗。那么在战略战术应用得当的情况下呢，迅速地攻下了龙岩城。同时呢，红四军又分兵攻打永定、蒲雷、坎市、连城、新前、上杭、白沙等许多地方。那么攻占的地盘呢是越来越扩大，那是方圆有300多里，闽西的整个革命形势呢得以呢蓬勃发展。
2: 在武装夺取政权的同时，党的群众工作也丝毫没有落后，建立了各级红色组织，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把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为党和军队在革命斗争中赢得民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擅长吟诗作赋的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当中的这一重要过程，用一首宋词做了生动的记录。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面中国红军第4军的军旗，曾经伴随着红军指战员从江西一路向东，越过汀江，飞舞在闽西大地上。 随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

壮大，逐渐与赣南革命根据地连为一体，最终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又被称作中央苏区。它是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

0: 1929年10月的一天，在中国福建省龙岩市的上杭县城关，几个农民打扮的人抬着一副担架，匆匆忙忙地来到了一幢叫做临江楼的三层小楼前。几个人停住脚，把担架上的人搀扶下来，说：“杨先生，到了，您好好养病吧。”这位杨先生很客气地跟众人一一道别，又目送他们离去，然后下意识地深深叹了一口气。其实啊，他可不是什么杨先生，他的真名叫毛泽东。中国福建省龙岩市的上杭县曾经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蜿蜒的汀江穿城而过，在江边的一棵百年老榕树的映衬下，一栋三层小楼临江而立，被称为临江楼。1929年10月，毛泽东因为染上了恶性疟疾，被送到这里休养。不过，最让毛泽东感到难受的，还不是自己身上的重病，而是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深深担忧。就在三个多月前，由于红四军内部在政治和军事思想上的分歧，毛泽东落选了前委书记的职务，被派往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上杭县苏家坡村的树槐堂曾经是中共闽西特委机关的所在地。离开临江楼后，毛泽东随闽西特委一起搬到了这里。不远处半山腰上有个幽静的山洞，毛泽东把它当成了读书养病的好地方。山洞虽然幽静，却无法平息他内心的波澜。在他离开红四军的这三个多月里，失去了政治领导中心的红四军，先是迎击蒋介石组织的三省会剿，又南下广东作战，然而进攻却屡屡受阻，部队损失严重。怎样才能让红四军转危为安呢？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忧虑。
1: 红四军呢下井安山以后啊，特别进入闽西啊，这支队伍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在这支队伍当中呢进一步泛滥。那关于党如何领导军队，如何呢实行呢民主集中制，以及呢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啊，这支军队的内部产生的一些意见的分歧，包括呢高级领导干部之间意见呢也不统一。那到了红四军的七大，这个争论呢达到了最公开激烈的程度，最后呢毛泽东同志啊落选了前委书记。他直到呢这个九月来信啊来到红四军以后呢，进一步呢统一了红四军的认识。
0: 就在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时候，驻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在了解到红四军的内部分歧后，委托前来汇报工作的陈毅迅速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带回闽西根据地。由于交通不便，这封后来被称为中央九月来信的重要信件，直到十月下旬才到达闽西革命根据地。不过对于红四军来说，这仍是一封堪称及时雨的指示信。在信中，中央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规定红军由前委指挥，明确指示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0: 到消息后，毛泽东精神大振，他马不停蹄赶回红四军，恢复了工作。按照中央的指示，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领导们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互相做了检讨，消除了隔阂与分歧，再次团结为一个整体。为了解决红军内部的各种严重问题，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并尽快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开好这次为期两天的重要会议，红四军前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几天之后，在红四军前委的带领下，部队来到了连城县的新泉镇，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顿和训练。这里就是当年红四军进行新泉整训的旧址。毛泽东、朱德、陈毅个个忙碌异常，废寝忘食。朱德管军事训练，他举办了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亲自授课，指战员们一起探讨战略战术问题。陈毅辅助毛泽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纠正部队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遏制种种不良风气。而毛泽东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调查研究上面。这间叫做新屋里的房子是毛泽东组织士兵调查会的地方。不大的房间里曾经挤满了红军战士，毛泽东在这里耐心地征询士兵们对红军建设的意见。这个小院子叫望云草室，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人就住在这里。毛泽东曾经在自己的住所召开了为期两天的干部调查会，他亲自提问做记录，和大家一起探讨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分析原因，寻求解决办法。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和新泉当地群众一起召开农民座谈会，广泛收集农民对红军的意见。根据群众的反映，红军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基础上，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两条规定，并由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全军贯彻执行。看似简单的规定，却让群众看到了红军的严明纪律、密切的军民关系。白天接触士兵和群众，晚上的毛泽东更加忙碌。几乎每天，他都借着昏暗的灯光，不停地写作到深夜。十几天的时间，他足足写了几万字。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了充分准备。
1: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三次率领红四军进驻闽西重镇连城县新泉，在12月上中旬，领导开展了红军历史上第一次正规的政治军事整训，史称新泉整训，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人民军队建设纲领的形成做了充分的准备，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0: 12月初，完成了新泉整训的红四军浩浩荡荡来到了上杭县的古田镇。这个被梅花山南麓莽莽群山环抱的狭长地带，即将迎来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距离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还有几天的时间，全军上下开始对会议的决议草案进行热烈的讨论。中兴堂是红四军司令部的旧址，红四军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的会场也设在这里。这一天，联席会议专题讨论废止肉刑的问题。在旧军队里，军官用肉刑惩罚下属、管理战士是常有的事。面对这么敏感的议题，大家顾虑很多，几乎没什么人发言表态。 毛泽东见状，站起来鼓励大家大胆发言，并启发大家说，肉刑要不要废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三纵队八支队有个官长最爱打人，结果呢，不但传令兵伙夫跑了，连军需上士副官也跑了。这些逃跑的战士都不是坏人呢，是因为官长压人才被迫跑掉。大家看看，肉刑不废止，我们能不能打胜仗？革命能不能成功？一席话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人们纷纷加入讨论，指出肉刑的危害，还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1929年12月28日，经过了充分准备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初步回答了以党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教育，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它初步回答了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那么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0: 古田会议胜利召开了，但是部队思想的转变和革命的胜利绝非一朝一夕的事，革命形势依然严峻，敌强我弱的格局依然明显，对于革命前途的悲观看法也依然存在。然而毛泽东却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古田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在离古田会议会址不远处的一座叫做协成殿的建筑里，一篇近万字的文章诞生在毛泽东的笔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文章中，毛泽东回应了红军和党内对时局和革命前途的悲观思想，并且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他宣称，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他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遥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0: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7000人大会。在会议期间，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特别向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询问，长汀老古井现在还有没有水呀？可在此之前，叶飞呢并没有到过长汀，一时间竟被问住了。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关心一口井呢？
1: 在今天福建省长汀县有一口井，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一列字，毛主席最牵挂的井。这口井历史悠久，因此被称为老古井。许多居住在附近的长汀百姓祖祖辈辈都饮用着老古井的井水，

0: 即使在家家都有自来水的今天，依然有很多人每天都在井边挑水洗衣服。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期间特意向叶飞询问的那口井。而毛泽东之所以对老古井的情况念念不忘，正是因为中央苏区时期，他与这口井和井边的长汀百姓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1932年10月，毛泽东因劳累过度，从江西瑞金来到长汀的福音医院休养。但在休养期间，他依然在长汀东奔西走进行社会调查。其中，老古井就是他经常与当地百姓亲切交谈的场所之一。原来，毛泽东居住的福音医院休养所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卧龙山上，与位于山脚下的老古井近在咫尺。毛泽东每天早上都要到这口井边打水洗漱，他还常常蹲在井边洗衣服，一边洗一边与当地百姓聊天，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一天，毛泽东去老古井洗漱，却发现井水很浑浊，而原因在于老古井年久失修，又很长时间没有清洗，因此井底堆积了很多淤泥。毛泽东很担心周围的百姓会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井水而生病，于是赶忙带领红军战士将老古井中的淤泥清理干净，并且修葺了井台。毛泽东和红军战士的举动让当地百姓非常感激，他们特意编了一首歌曲来传唱此事：老古井水清又甜，喝水不忘毛主席，跟着红军灭敌人，幸福生活万万年。而毛泽东对老古井和井边的百姓也很牵挂，因此他才会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期间向福建省委书记叶飞打听老古井的情况。虽然叶飞当时并不知情，但他马上打电话向长汀县政府询问。放下电话后，叶飞立刻向毛泽东汇报，老古井不但有水，而且周围的老百姓至今还在使用这口水井。毛泽东听后欣慰地笑了。正是在老古井边和长汀百姓的闲聊，让毛泽东了解到很多基层情况。后来他在《财西乡调查》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对基层百姓的生活做了更为精确详实的统计。财西乡位于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曾经三次来到这里进行调查。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财西乡作为调查对象呢？1933年2月，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汀福音医院的休养，回到江西瑞金。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这一年的年底召开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不但要负责领导准备工作，还要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两年来的工作报告。于是，在1933年11月，毛泽东带队先后前往江西省兴国县的长冈乡和福建省上杭县的财西乡进行调查。
1: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把财西乡作为调查对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从1930年6月和1932年6月，他就曾经两次来到财西乡调查，深入了解了财西乡的相关情况，并且亲自指导了财西乡的苏区建设。而当时我们的财西乡呢，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当时苏区著名的模范乡。为了总结和推广财西人民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进经验，毛泽东同志呢决定把他和当时呢

0: 陆区著名的另外一个模范乡长冈乡作为他的调查对象。
1: 在今天的毛泽东才西乡调查纪念馆中，就收藏着许多才西乡苏维埃干部们使用过的文件箱、匕首、马灯和米袋等珍贵文物，他们见证的是这个模范乡曾经的光荣历史。1933年11月，毛泽东率中央通讯排警卫班的战士从瑞金出发，经过长汀来到才西乡。今天才西乡叫才西镇，不过在苏区时期，才西乡又叫才西区。它包括了上才西乡和下才西乡，共有8个自然村，共计1026户人家。在毛泽东后来撰写的《才西乡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将这1026户人家在会议选举、扩大红军、参与乡苏维埃委员会的情况，以及在经济生活、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都写得非常详实。文中甚至还把每件商品的物价都写得清清楚楚，可见毛泽东在才西调查之深入。毛泽东在才西乡的时间并不长，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如此众多的数据，与毛泽东重视召开调查会密不可分。在今天毛泽东才西乡调查纪念馆旁边，就是才西乡调查旧址群，其中的列宁堂正是毛泽东在调查期间居住的地方，才西区工会。在才西调查期间，毛泽东分别召开了由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人参加的一系列调查会，而部分调查会就是在列宁堂里召开的。除了开调查会，毛泽东还亲自到乡间去实地走访，当地百姓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在同甘共苦的过程中与大家谈心。有一天，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户村民正在砍柴，他立刻走上前去帮忙。毛泽东一边砍柴一边询问，一担柴能卖多少钱，可以换多少米、盐、布，砍完柴后栽不栽回去。接着他又劝说道，砍柴也要有计划，今年砍这块，明年砍那块，要边砍边栽，还要尽可能节约烧柴。当他看到有村民用竹简把水引到家里时，他就建议大家要用类似的方法把水引到旱田里去，使旱田变成良田。当他听说才西当地中草药的资源非常丰富时，他就教导当地干部要重视收采中草药，办好药材合作社，并且把中医组织起来，帮助群众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今天在毛泽东才西乡调查纪念馆中，就收藏着毛泽东当年开调查会时使用过的办公桌和他走访当地干部群众时所使用过的茶具。这正是毛泽东深入群众做调查的最好见证。事实上，早在毛泽东进行才西乡调查之前，他就已经意识到深入群众做调查的重要性。1930年，毛泽东曾在江西寻乌进行调查，并且写成了一本名为《调查工作》的小册子。可在反围剿期间，这本小册子却不幸遗失，这让毛泽东非常惋惜。那么，这本小册子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时隔多年，遗失的小册子竟然重新出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毛泽东财西乡调查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小木盒。木盒虽然不起眼，但它却曾经盛放过一本名为《调查工作》的小册子。1929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闽西写成了《调查工作》的初稿。1930年五月，他在江西寻乌调查期间将其定稿。然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这本小册子不幸遗失，毛泽东对此深感惋惜。1957年二月，曾在苏区时期担任福建省上杭县关山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赖茂基，捐出了一批自己珍藏了20多年的革命文物，其中一本小册子正是调查工作的实印本。后来，这本小册子被呈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见状十分高兴，连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2: 这篇调查报告呢，后来被收入到毛泽东选集，名字就叫做《反对本本主义》，展示了毛泽东思想三个基本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还有独立自主。
1: 这篇体现毛泽东调查思想的文章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
4: 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打一下。
7: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0: 爸，哎，
16: 走，
17: 妈，哎，
0: 快，爸，慢点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
4: 4、3、2、1，点火！
5: 点火！
3: 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元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6: 15号目前绑上，正在进行涉嫌的功能检查。突然呢，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报告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3: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入箱里已经装进满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7: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啊，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啊，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3: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注推进剂更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注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两天

0: 情绪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泄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3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1: 咱北斗卫星呢是3种轨道 ,GEO, IGSO 和 MEO 这3种轨道。这3种轨道都是中高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角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角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0: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2003年5月24日，西昌已经进入了雨季。午夜时分，北斗一号工程的第3颗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影响发射。晚上9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重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2: 低温火箭呢，它在烟熏液加注之后啊，原则上是不能推迟的。这个漏电呢，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隐患非常大的一个故障，继续前进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要往后退有5、6可退，所以陷入一个这样两难的境地，所以让人决策就非常困难。
0: 长征3号火箭除了发射点火时使用的常规推进剂之外，在空中还有一次点火，使用的燃料是液氢液氧。液氢极易泄漏，一旦和氧气接触，只要有点火星就会爆炸。在卫星发射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泄出已经加注的液氢液氧燃料。但现在，火箭在漏电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发射呢？关键时刻，向来沉默寡言的毛万彪站了出来。
2: 因为那时候已经退了1个多小时了，因为那窗口时间不多，当时呢，领导们也在现场决策，我就上去之后就直接把电路一画，然后分析了可能的危害，然后通过自己的观察跟所长们说，我说目前的设计各方面还是满足发射条件的，可以发射。
0: 1991年就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毛万彪，专攻火箭控制系统，大家都戏称他是火箭电路系统的活图纸。虽然毛万彪当时根据现场状况向上级打包票能发射，但是他在事后回想起来却难免后怕。
3: 我是军方副要军长，阵地30分钟准备好，徐正明白。
2: 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担心的。整个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它并没有100%。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旦要出现的话，人家就首先想到是不是当时决策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0: 5月25日0时34分，长征3号甲火箭准时起飞，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入轨，证明毛万彪判断准确。西昌航天发射人的努力和果敢得到了回报，但对于北斗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要让北斗卫星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发射更多的卫星，这就必须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发任务都能成功。如何才能将59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时间紧，任务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来平均每年只发射2到3颗卫星，北斗工程启动后，任务一下增多了2倍，这对发射场所有工作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4岁的尚猛担任塔架系统维护工作，发射塔架是保障发射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设备。
4: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那个半年维护的那个齿轮齿条的一个维护工作，从上到下这边有28个齿条啊，齿轮齿条我们都要对它逐一进行加油，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那个机械部分正常运转。
0: 火箭不仅在塔架上完成吊装合体加注燃料，最后也是在塔架上一飞冲天。接到北斗卫星密集发射的任务后，对尚猛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内保证工作准确无误。

0: 型号不同，塔架就必须迅速完成状态转化，以适应不同的发射需求。
1: 这个机器五个中间机器都是简单，五个中间机器都是简单。
2: 原来的状态转换周期都是在一周或一周以上，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周期缩短，极限的缩短，所以给我们状态转换的时间，在原先一周的情况下，最后压短只有四天。
0: 三号塔架高达85米，为了检查火箭的摆杆，上猛他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一节一节检查，确保塔架完好。上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2: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0: 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后，别人在庆

0: 助欢呼，尚蒙他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塔下，他们要仔细检查火箭点火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和超高温度有没有损坏塔下，遇到松懈的螺丝或者弯曲的钢梁就要迅速更换。这是一项细致和谨慎的工作，决定着下一发任务是否顺利。在一次连续十几个小时完成维护工作后，尚蒙拿到被收回的手机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
1: 当时因为那个手机收了之后，二人预产期提前了有半个月，因为挤到最后就说放心啊，孩子已经生了，然后请了一个短期的假10天回去，然后假还没休完就回来，因为我要赶到那个重要节点要参与这个任务。
0: 在北斗卫星密集发射期间，很多像尚蒙这样的西昌航天人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用螺丝钉精神支撑着发射任务的高速运转。
2: 我们现在属于比以前的这个07年的密度的话更高的高密度，每年的话我们现在发射能力能达到17-18发以上，按照计划的话我们达到20几发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要交替的进行使用。现在我们是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发射准备，然后对面的话就在进行下一发的地面设备的恢复工作。
0: 保证北斗卫星顺利发射的，在做好基础设备保障之外，还要求每个部门的专业精度、准确判断、减少出错。对航天发射来说，天气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保证北斗卫星的顺利升空？
3: 准备
0: 7月27日5时整，第9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在距离发射窗口仅剩1小时，厂区强雷暴天气加剧。
3: 我们预报的是前半夜有中等程度的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好，结果到晚上21点以后，整个高空气流发生了变化。
0: 通常遇到雷电天气，大多数航天发射任务就会推迟，但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承担着抢占频道和频率资源的重任，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轻易放弃发射。作为当时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江小华压力很大，仍然在想办法寻求可能性。
4: 基本不在，但是我们那个联合预报单到时候写什么呀？写3档啊，
3: 每10分钟报一次厂区未来的天气，5点钟就开始报，5点10分又报了一次，5点20还报了一次，这3次报了都是未来10分钟之内，厂区都是有雷暴，这个时候现场就是气氛就更紧张了，就说整个程序发射程序还往不往下走啊，那就很头疼了。我一直在汇报都是反正是满头大汗的，一直站在那个发言席上，一直在给首长们分析相关的气象数据。
5: 这单子说有可能造成今天夜间的一些阵雨天气。
0: 5时30分，已经到了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要求气象系统拿出5点35分至45分之间的最后会商结果，是否还有机会发射。就在最后一次预测中，气象团队观察到了一个发射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太短暂了，江小华甚至不敢下定决心往上报。
3: 很纠结，确实很纠结，因为当时的资料，但是5点半的时候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天气一直都是这么危险的，我就给我们当时的指挥长说，我说我们再拖几分钟，最后实际

0: 汇报的是在5:34就汇报了。
1: 这是2011年7月27号5:28，我们在向首长最后一次汇报的一个雷达汇报云图。这个是8公里，这是40公里，这个黑点是厂区位置。在最后一次分析，就是这个黄色的比较强的雷暴云团，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们厂区处于这个绿色的弱的回波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保证它的无雷暴。你看这边后面又有了嘛，它移的过程中这个黄色的又要逼近，所以说我们只能保证有10分钟左右的空隙时间。
0: 当时所有人都是站起来都看我，就说这一句话，说完以后牛副部长说就等你这句话，马上就下电那个10分钟命令，直接下10分钟程序口令。
2: 10:44:28，长三甲火箭喷出烈焰，钻入稠密的云层之中。
0: 发射完1分钟，就出现一个雷暴，一个炸响。因为火箭点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它起飞，都没啥事。结果1分钟以后，就来了一个雷暴。事后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是冒险啊，什么是蛮干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证据。
2: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2017年11月开始，北斗三号工程启动，2年的时间内，30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平均每个月1.2颗。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更加高密度的发射期，这不仅要求每个岗位的准确高效，也对发射场整体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
3: 我们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也是我们完成发射任务的一个根本。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率先的或者创造性的开展了我们很多大岗位的训练，还有这个火箭和地面一体化的一个训练，这些训练方法，这样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岗多人，一人多岗，这样提高了我们这个岗位人的一个能力和素质，这样能够适应我们高密度中发射的需求。
2: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推进剂的加注。按照计划，1天之后，也就是11月1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太空，执行北斗三号任务。
4: 北斗的发展史，也是我们西昌发射场能力提升史，推动了西昌发射场的建设。西昌发射场，助推了北斗系统的组网，共同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奇迹。
2: 面对密集发射的挑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勇敢担当迎难而上。20年间箭无虚发，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完成组建出中国人自己的导航系统，守护国家，服务人民。高密度发射能力的突破，也让西昌发射场跻身于世界一流发射场。宇宙没有尽头，太空依然神秘，航天发射的征途一路都要披荆斩棘。
5: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6: 想要往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8: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9: 玩水喽！
10: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8: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2009年2月，周湘虎和同事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来到文昌，他接到命令，这里马上要开始建设一座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他和同事带领工人们成为文昌发射场最早的一批建设者。在文昌之前，中国已经有3个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航天发射场。为什么还要再建设一座新的发射场，而且还要在海边呢？其实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早在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就有过规划。当时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毛主席曾指示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逐步搬家，往哪里搬？海南岛最为理想。但受安全、交通、通信等基础条件限制，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考虑在3线地区先建一个发射场，为向南发展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做好准备。这就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由来。而当中国的航天事业逐渐发展，国家实力逐步加强，在海南建设发射场的建议再次被提出。
11: 海南全省35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十多个县市，哪里才是新发射场的最佳选址呢？

0: 线发射的方向选址尽量在东海岸沿线。经过几次论证，最终海南省东北角的文昌市龙楼镇因为拥有青兰港，便于火箭运输，成为首选。2007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在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建设新型航天发射场，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管理。
1: 海边建发射场是一个发展趋势，它有很多的优越性，纬度低，发射效率高，发射成本低，它的残骸落在海上面安全性好。我们的航天大国要向航天强国迈进，在海边建设发射场是必然趋势。
0: 当时国家已经开始规划大推力火箭的研制，为之后建设空间站、发射重型卫星、探索太阳系内天体做准备。大火箭体积巨大，从运输到发射都对发射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昌在北纬19度，是目前中国纬度最低的航天发射场。纬度低，火箭发射时就可以借助一部分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燃料。此外，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架离海边仅800米，不仅便于海上运输，而且面向茫茫大海，火箭发射的射向范围更宽，火箭的落区也更加安全。但是海岛的特殊气候和大火箭对发射场的特殊要求，给文昌的建设者带来的都是新的难题。按照规划，从测试厂房到发射塔架要铺设一段2.8公里的轨道，让大火箭垂直转运。为了保证大火箭平稳行进，工程要求这条2.8公里的轨道没有缝隙。正值海南的夏季，工程师们要在高温下面对上千度的焊接炉不断试验，
1: 把这个技术要实现了，最后让我们这个钢轨啊就是无缝焊接，就是用我们的气压焊把它焊成功了，就是最后焊成功了。焊成成功了以后，就是试验成功了以后，他们都抱着一块哭啊，就是觉得很不容易，就是确实有好多的技术难关它突破了。
0: 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攻克着一个个难题，然而对建设者们来说，压力最大的还是时间。虽然2009年才开始建设，但发射场的第一次任务已经安排在2014年，只有5年时间，建设者们如何建成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为了照顾他，上级给周湘虎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没想到经过简单的休息治疗，周湘虎又走进了他熟悉的工地，一直坚持到发射场完工。
1: 我们整个指挥部的建设团队形成了一个海岛创意精神，就是我们用这种精神去激励我们去建设发射场。
0: 艰难的建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点点推进，到了2014年，建设工程主体建成，开始陆续验收。可是没想到又一个考验来了。
2: 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威马逊已经在昨天下午于海南文昌市翁田镇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超级台风。
0: 2014年7月，罕见的17级台风威马逊登陆文昌。
1: 刮台风的时候呢，那个房子是晃动的，门窗都不行了，那个雨哗哗的往里流啊，那我就在屋子里面往外舀水，然后这个跟着这个房子这个晃，跟着台风的晃动，因为还是挺后怕的。
0: 尽管威马逊台风给初建成的发射场带来不小影响。

0: 但是台风过后的检查让所有人放下心来，建设的主体结构安然无恙，台风成了最公平的验收者。一座卫星发射场的建设难度不仅仅在主体工程，要让大火箭在这里腾飞，最关键的是发射系统的建设。在工程建设的同时，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开始向文昌输送发射系统的建设人员。虽然这些专业人员在西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海边的气候特点和大火箭的庞大体型决定了这是一次全新的系统建设。
1: 我们的装备不一样了，我们的液氧是西昌的也十倍，我们的液氢也是大概这个量级，火箭的技术，火箭的一些测试的方法，一些测试的规程都不一样，比如像控制系统的规程啊，测量系统规程啊，动力系统的规程，还有地面加热系统规程等等，包括这方面400多份，都是从零开始。
0: 因为处在海边，易受台风干扰，大火箭的吊装要在厂房内安装好，再转运到发射塔架。为此，发射场特地建造了这座将近100米高的厂房，吊装人员将水平的火箭一级一级吊装竖立起来。这座厂房也是目前国内单层最高的厂房。从2009年破土动工，到2014年完成第一次火箭核电任务，文昌发射场的建设者们用智慧和心血树立起世界一流的航天发射场。现在它万事俱备，就等待着远道而来的大火箭长征5号的一飞冲天。2016年9月，漂洋过海的长征5号火箭在文昌发射测试站吊装团队的协作下，终于在总装厂房里稳稳地站了起来，高达57米，直径5米。组装完毕的长征5号火箭挺拔敦实，被人们亲切地叫做胖五。完成测试的长五火箭由活动平台转运到发射塔发射。长五火箭起飞重量达到870吨，为了保证火箭平稳运输，活动平台的重量达到了2000吨，即使在8级大风中也能稳稳移动。当初建设者费尽心思攻克技术难关，焊接成的无缝钢轨最大限度保证了长五在转运过程中不受颠簸。这条长达2.8公里的转运轨道，长五火箭需要行驶2个小时。仍然还在坚守岗位的周湘虎也特地赶来，看着长五慢慢走向自己亲手建造的发射塔架。
2: 也是看得比较模糊，也看不很清楚，但我相信它一定很美很漂亮。
0: 发射塔架拥抱住远道而来的长五火箭时，意味着发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发射任务的压力全都指向了01指挥员胡旭东。
3: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是我们国家应该是第一款大型火箭，我们以前的火箭的直径就只有3.35米，现在一下夸大到这个5米的直径，实际上这个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大，它的复杂程度，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测试，包括加入发射的整个过程，都是比以前的这个其他的气候的火箭可能都要更加复杂一些。
0: 胡旭东的担心不无道理，在整个世界的航天历史上，大型火箭第一次发射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而长征五号火箭工程庞大，系统复杂， 整个火箭有十台发动机一起工作，元器件多达13万只，管路的接口5000个以上，任何一个环节单点失效，都会造成系统的崩溃。
4: 110，
5: 110到
4: 120，
5: 120到
4: 160，
0: 尽管大家提起了12万分的精神，但是大火箭的首次发射果然还是出现了问题。长征五号发射的窗口时间是18点到21点，但就在倒计时1小时准备时，指挥系统收到了故障报告，一级发动机遇冷失败。
3: 因为我们的低温火箭，它整个点火的过程中，它需要发动机处于一个非常冷的状态，这样的话液氢液氧进入发动机就不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化，造成那个气堵，然后使发动机工作不正常。温度如果降不下来，那么是不能够点火的，那么整个今天的发射就要终止。这个终止不是中间的终，是最终的终。
0: 后续工作还有一个半小时流程没有完成，这就意味着大家必须在19点30分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否则窗口时间不够，任务就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
6: 就最先写了大概9种可能遇到的，就是这个忍不下去的模式啊。写了9种模式，但是把这9种模式的方法都试完了，还没忍下去。在试的过程中，又想出了可能第10种和第11种。最后呢，试到第11种的时候，再跟前面的有一个再结合一下，最后呢，终于把它冷下来了。
0: 火箭终于在19点28分完成了降温工作，指挥大厅的设置预计点火时间已经延迟到20点40分。
7: 各号注意，2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
4: 210，摆杆摆开。
7: 明白，大家记住好。
4: 明白。
0: 现场终于进入了射前2分钟倒计时。
4: 各号注意。
0: 但是没想到，意外再次发生。
7: 1分钟，准备，
8: 紧张，请停止，终止发射。
4: 怎么了？终止发射，来。怎么了？
8: 有什么问题？
0: 在倒计时1分钟时发出终止发射的口令，在中国航天史上还是第一次。好在系统很快发现故障来自数据计算的延时，这个航天发射的史上最牛口令，正是发射人员对于发射的极度负责。
9: 重新借10秒，
4: 重新
7: 倒计时，重置倒计时10秒，
8: 中央预计天数分，
4: 明白。
0: 在认定准确无误后，胡旭东再次发出倒计时口令：
4: 9、8、7、6、5、4、3、2、1，点火！
7: 点火！
3: 因为那时候已经倒数到19、8、7的时候，我念七的时候，嗓子出现一个破音。
4: 9、8、7、6、5、4。
3: 当时心里还在想，是不是还会停下来，会不会还有一些问题没处理好，确实有点绷不住。
4: 3、2、1，点火！
8: 点火！
7: 点火！
0: 2016年11月3日20点43分，在比预定时间推迟163分钟之后，长征五号火箭终于腾空而起。这大厅里人们一片欢呼，尽情释放这一天经历的紧张惊险。
4: 查我成功了，航天又发展了，这个
10: 抢我，很幸运。

0: 航天发射始终充满着艰险和挑战，成功和失败就如双生子，时刻萦绕航天人的身边，主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首飞成功半年后，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在塔架上等待发射。遥二火箭是首飞舰的新年型号，比起首飞，长五遥二火箭在发射场的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晚上7点23分，火箭按时点火，火箭起飞，助推器分离，整流罩分离，无论是参数还是大屏幕显示的火箭飞行轨迹，都在预示这是一次成功的发射。谁也没有想到意外出现了。
1: 当时是一级的这个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发动机的问题，导致这个飞行失利，确实是刻骨铭心，很痛惜的一件事情。
0: 长五火箭虽然顺利起飞，但在完成四个助推器分离后，在346秒时，火箭新一级发动机提前熄火。发动机停止工作后，由于动力不足，火箭进入大气层后，在下落过程中受损，舰上遥测设备失效，火箭与地面失去联系。
2: 就感觉前面我付出了很多工作，突然一下全部都打水漂了，全部都归于零了，特别难受，那种心情特别难受。
0: 从7月4日开始，长五团队开始了归零工作，文昌航天发射场也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复飞准备工作。在火箭故障没有真正排查清楚之前，长征五号火箭的发射任务暂时停止。文昌发射场的航天人度过了让他们难忘的908天。

0: 2020年5月5日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拉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和空间站建设序幕。7月23日长征5号遥4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问1号火星探测器送入轨道。11月24日探月工程嫦娥5号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中国航天发射全面进入深空探测阶段，从西昌航天发射场到文昌航天发射场，从长征故地到扎根海岛，一代又一代的航天人传承着先辈艰苦奋斗、科技强国的精神，执着前行，永不言弃。在太空与海洋的交汇处，这座年轻的发射场将重新启程，带着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飞向太空。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的

0: 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2: 国家记忆。

0: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下，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于1935年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20日，中共中央到达甘肃省哈达铺镇。在当地邮政代办所一份2个月前的大公报上，毛泽东发现了这样一条消息：陕北赤匪刘志丹正规红军50000人。赤匪，这是南京政府对于红军的敌意称呼，但毛泽东看着报纸却如获至宝。在他眼中，此时要北上抗日，首先就要到陕北，因为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刘志丹，陕西宝安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刘志丹参与组织领导渭华起义。1932年2月，他与谢子长一起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年仅21岁的习仲勋被选举为主席，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18日深夜，陕北宝安县铁边城的一家农户响起了几声敲门声。农妇赶忙打开门，一位身穿军装的军人和几个年轻战士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这位军人用他那浓重的乡音说出了请求：“老人家，我们能在您家借住一晚吗？”农妇点了点头，将一行人请进了家。这个带头的人正是毛泽东。2尺长的刀将荞面剁如细丝，整齐地入锅，再拌上羊肉臊子。这样的剁荞面是陕北吴起人待客的饭食。农妇将家中仅剩不多的羊肉和荞面为毛泽东做了这样一碗剁荞面。
1: 我妈就头烧烫烫剁剁荞面，头一碗吃呢，这警卫员说呀，手上还有点香车，又给盛了一碗。
0: 初冬的陕北已是寒意逼人，狭窄的窑洞中闪烁着幽暗的灯光。毛泽东就这样度过他到达陕北的第一个夜晚。党中央能否在陕北站住脚？中央红军面临哪些强敌？毛泽东思考着，一夜未眠。到达陕北的第二天，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宝安县吴起镇。吴起镇地跨洛河两岸，7条大川汇聚之口，地势均向洛河倾斜，谷宽粮长。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这里时，这个号称城镇的地方只有大约10户人家。不明所以的小镇居民看见穿着军装拿着枪的红军队伍，都开始害怕起来，家家都是门窗紧闭。
2: 老百姓老是受这个土匪这个骚扰，所以这个虽然是苏区吧，但是很不安定，经常有国民党来抓壮丁抢粮食。所以这次队伍来了以后，老百姓吓得呀，因为国民党军队又来了，赶快都躲起来。
0: 此时的陕北虽是初冬，可刺骨的寒风还是往战士们本就单薄的衣缝钻，战士们只得竖起衣领，他们点起火堆御寒，相互依偎着直到天明。战 的精神感动了吴起镇的百姓，关上了房门打开了，有的人走出家门去看这些露宿田地的战士，甚至有的百姓猜测刘志丹的队伍回来了。就在中央红军落脚未稳之时，危机正悄然逼近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们。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前，蒋介石急电宁夏马洪斌部，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司令拟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10月19日，就在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同一天，东北军的三个骑兵团已尾随而来，距离中央红军前哨部队仅有10几公里。10月20日，在新疗院的这间屋子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商议对策，应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次危机。
3: 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根据地的边缘的时候，那毛泽东就发现马鸿逵的骑兵一直跟在后面追，那显然会给陕甘苏区带来麻烦嘛。毛主席当时就决定嘛，我们不能把这个尾巴带进来，要打一仗。
0: 这一天的夜紧张而忙碌，毛泽东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面对着作战地图，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研究着每一个细节。毛泽东要把这场战斗当作礼物送给陕北人民。1935年10月21日清晨，虽然刚到陕北，身体十分疲惫，可毛泽东还是登上了吴起镇的平台山顶，他坐在一棵杜梨树下等候消息。
4: 毛泽东跟这个身边的警员呢就说了，战争激烈也不要叫我，等到这个枪声这个真正稀疏了，战斗结束了再叫，说明他对这一仗啊取得胜利他很有把握。
0: 在吴起镇的大卯梁上，被毛泽东称为割尾巴的战役即将打响。站在山顶向下看，东北军白凤翔部骑兵第3师和第6师正从头道川奔驰而来，他们装备精良，又骑着马，行动异常便捷。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骑兵，初来陕北的红军能够取得胜利吗？在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彭德怀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

0: 两团，并击溃马洪斌部第35师骑兵团，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800余匹战马。当山野上的喊杀声逐渐停息，只有零星枪声时，杜黎树下的毛泽东才慢慢睁开眼睛。他举起望远镜，逐一观察着战场情况，确保万无一失，才下山返回住所。在毛泽东居住的小窑洞里，他拿起笔写下了一首六言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9: 注意安全。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吃饭啊！
10: 这不是我们习惯的吗？天气。
12: 喂妈。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2: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2: 下次，下次吧啊。
15: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3: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6: 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2: 下次一定回来。
21: 下次，再回来看。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2: 这次不走了，
8: 妈，
16: 不走了哈，
8: 爸，哎。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

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九十九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十一月，寻访队伍将走访二十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挖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4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巨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林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

0: 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1: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4: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4: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5: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 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2: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5: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8: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7: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9: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7: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5: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5: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3: 王凯在南阳驻马店检查防汛工作。
4: 戎装褪去，初心不变，我省退役军人耕耘乡村沃土。
3: 新规落地，8月1号起，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有专属保障。
4: 不止低价，更懂生活，探寻河南商超逆势出圈的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唐柳报道。8月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议表决通过了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郑州、濮阳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以及关于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拟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心向好，奋力扛起经济大省责任。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以赴稳态势，靶向发力增动能，倾情倾力惠民生，戒慎恐惧守底线，坚决打赢打好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持续推进立改废市，加力提效污染防治，不折不扣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中原大地落细落实，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刘宁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明政治责任，严把代表关口，严格组织选举，严肃换届纪律，依法依规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孙守刚、江玲、陈星、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

0: 评委出席。副省长宋征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六名公民旁听会议。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驻马店市检查防汛工作。位于南阳市桐柏县的李家范水库正在有序施工。王凯来到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现代化水网的基础，要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科学调配力量，优化施工组织，力争早日建成投用。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渡汛方案，落细防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施工安全。要同步研究完善运行管护机制，推动建设阶段与后续运行无缝衔接，切实发挥工程综合效益。在桐柏山淮河源头，王凯详细了解水源涵养区生态保护情况，强调要总结好、运用好治理淮河的经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水源管护机制，持续稳定源头水质，筑牢千里淮河生态根基。随后，王凯来到驻马店市泌阳县宋家场水库，仔细查看防洪调度、大坝安全管理及运行管护情况。他指出，水库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科学精细调度，强化关键部位风险排查治理，加强防洪枯溶管理和巡查值守，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在泌阳县应急物资储备库，王凯详细了解防汛物资管护、调运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配足备齐管好各类物资装备，精细化做好仓库消防安全，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调研中，王凯强调，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应急救援等工作，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各类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围绕构建现代化水网，科学谋划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有效推动衔接连通、互济联调，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0: 八一建军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退役军人，他们将部队锤炼的钢铁意志化作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实干担当，把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人底色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上。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盛夏时节，新乡县七里营镇曹庄村的村办企业厂房内气声阵阵，工人们正在各产线赶制订单，村民宋金穗：
3: 我都是这个村的，搁这也是上班可方便，一个月5000多块钱，离家也近，挺好。
2: 厂子是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曹守岗在2008年带头创办的，如今曹庄村家家有股份，年年能分红。曹守岗：
4: 每年都为村民发放福利，有盈利以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乡村振兴中来。
2: 曹庄村共有27名退役军人，是村庄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他们参与村庄规划，推动县城老年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村里75岁以上老人都能吃上免费午餐，共同解决村民饮水净化问题，参与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退役军人、村民曹殿胜：
5: 经常

0: 在参加村里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清扫呀、清洁呀，整个环境一定要搞好。一进村人家一看，哟，现在村庄可以。
1: 西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红说，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发展集体经济，再到办好民生实事，退役军人始终冲在第一线。
2: 我们全县共有104名退役军人任职村两委班子，退役军人村干部把军人的优良作风带到了基层一线，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战斗力，筑牢乡村振兴治理根基。
3: 濮阳市台前县马楼镇黄河智慧农业产业园后许楼片区，一座座智能大棚整齐有序。一大早，后许楼村党支部书记许向伦就穿梭在各个棚区，查看作物长势，叮嘱田间管户，指导工人分拣打包。许向伦：
4: 以前传统种植都是凭感觉、凭经验，我接触园区之后，就想着换个新思路，按品质分拣，按标准定价销售。现在订单越来越多，产品基本上都是供不应求。
3: 如今产销两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在2021年还是一片濒临荒废的闲置园区。有着10年军旅经历的许向伦，退役后长期深耕汽配行业，积累了扎实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运营能力。看着家乡农业产业发展滞后，资源闲置浪费，他选择回乡和村民一起改变困境。台前县马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开宇：
5: 当初园区没人敢接，是他主动扛下担子，凭借自己的思路和韧劲儿，把闲置荒废的园区一步步的盘活做大，不仅发展好了特色产业，更是实实在在的帮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增加了收入。
3: 数据显示，全省已有超4万名退役军人担任村社区两委委员，一大批像许向伦一样的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成为了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许向伦：
4: 10年部队生涯教会了我最多的就是责任和担当，这份初心我一直没丢。以前身穿军装守护国家安宁是我的职责，如今扎根乡土就是我心里战场。
6: 8月1号起，全国统一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这部新规专门给退伍军人就业创业兜底，所有优待写进法规，单位不能打折扣。在就业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招聘能给退伍军人放宽年龄、学历限制，考试成绩相同必须优先录用老兵，服役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退伍兵有专属基层公务员定向岗位，军龄全部算工龄，全国所有企业必须执行，当兵几年就折算几年工作年限，当兵年限也视同社保缴费，生活困难找不到工作的老兵，政府会安排专属就业帮扶，招用困难老兵的企业还能减税，自主创业的开店办小微企业可享受税费减免，能申请贴息创业贷款，各地创业园区划出专属区域，房租手续办理都有优惠，政务大厅开设老兵绿色通道，执照一站式办结。此外，退役军人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升学读书还能申领教育补贴，想学手艺提升学历都有政策兜底。如果企业单位不落实优待政策，退役军人可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投诉，相关部门会依法追责。
7: 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不止低价，更懂生活，探寻河南商超逆势出圈的密码，弘扬搭桥，周口西瓜跑遍全国。

0: 近期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2026年上半年，河南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成了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那么在传统商超普遍承压的今天，河南超市到底凭什么逆势而红？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1: 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溶洞、水系、绿叶线。

0: 钟的布景映入眼帘，甚至还有绿头鸭。老板刘明君曾是歌手，时不时在生鲜区弹唱一曲。
1: 来下一个，
2: 六号
3: 来了。
0: 每月二号、十二号、二十二号是刘明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二十多年，刘明君坚持亲自选品，每月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件事上。这次选品会，他一天品尝300多种产品，只选了60种，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农夫刘先生超市董事长刘明君，
4: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在郑州华域百家港区店，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顾客王春雨，
5: 你看这肉的啥的他都新鲜，包括虾的啥的他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的确实是老百姓买的放心。
0: 在华域百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总经理段赛飞，
6: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0: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超市走访，专门比价格。华域百家超市运营经理李运生，
7: 我们根据比例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0: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13家门店，主打自有品牌是他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陶小胖超市宝龙广场店运营主管凤雪峰，
8: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个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也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0: 表面上看，河南超市都在拼性价比，各有各的活法，但细细拆解就会发现，他们拼的根本不是短期促销式的低价，而是系统性的诚意。这种诚意更体现在对人的尊重上。郑州祥凤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年轻精致是这家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先锋生活郑州区域负责人赵思琪，
9: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
0: 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像社交平台一样，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先锋生活超市客运部客诉小组主管杜斌，
10: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0: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形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亚欧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华域百家总经理段赛飞，
2: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地处中原，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然后第二点的话，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

0: 也比较丰富，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1: 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当其他超市还在拼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2: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1: 今年夏天，周口西瓜迎来大丰收，穿梭在地头和市场之间的西瓜经纪人积极牵线搭桥，让周口西瓜跑向全国大市场。请听报道。
3: 扶沟县吕潭镇是西瓜的主产区，因为品质好，外地客商都愿意到这里采买西瓜，这让西瓜代理人王文龙忙并快乐着。每天从他这里发出的西瓜都有100多吨。周口市扶沟县吕潭镇西瓜代理人王文龙：
4: 单独我们这一个村吧，可能就有个30-40人吧，都是搞这个代办的。咱们就对接客户，下面对接这个农民，接待全国各地的客商，像广州啊、深圳、湖南、湖北、江西、浙江都有。
3: 太康县长营镇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镇里四个规模较大的西瓜交易市场火热，每天都有大量西瓜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周口市太康县长营镇西瓜代理人傅桂莲：
5: 这两年行情还可以吧，慢慢的上涨，每天差不多都是在80吨左右吧，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江浙沪。
3: 在众多西瓜代理人中，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宋超然则通过互联网直播，在20多天的时间里，义务帮助村民销售了50多吨西瓜。周口市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党支部书记宋超然：
6: 我经常到地里边去转，咱们这个好多农户，他说这个超然，我这个瓜不好卖，我就跟他说送到村子来，我愿意为我们村里的西瓜代言，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瓜代。
3: 从线下到线上，周口西瓜正顺着这些西瓜代理人铺出来的销路，甜遍全国。再来关注以下消息。7月31号，随着满载纺织品、白色家电等货物的 X8003 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缓缓驶出，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累计开行中欧班列郑州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
1: 7月31号，国家发改委召开7月新闻发布会，详解全国六张网整体建设进度。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作为重大项目被提及，成为算力基础设施组网建设新范例。
3: 记者从河南省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04993件。其中大专院校21410件，科研单位2979件，工矿企业74845件，机关团体2687件，个人3072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日趋完善。
1: 7月31号晚，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启动仪式在洛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华中四省运动健儿齐聚古都，共赴全民健身盛会，尽展群众体育风采。
3: 7月30号，由省侨联漯河市政府主办的“侨助千企万品出海，走进漯河”活动启动。来自非洲、新西兰、东南亚等地的侨领侨商代表走进当地企业、中原食品实验室等地考察。活动借助侨界资源优势，为漯河企业量身搭建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
1: 在暑运客流高峰期，郑州火车站地区消防救援大队蓝燕支援服务队走进车站开展支援活动，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为旅客指引路线，普及夏季用火用电，火场逃生。

0: 等消防知识，以贴心服务守护旅客出行平安。
1: 联播说天气，
2: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许昌、洛河、驻马店、平顶山、南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南部和南阳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北部和中部、南阳西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0: 这次节目编辑满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二零六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

0: 晋级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十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合

0: 点点。
1: 我不行啊，我要这么做。哎呦！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

听众朋友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曲剧《风雪配》当中相亲装箱这两场戏，其中装箱里面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是《风雪配》当中最经典的唱段之一，接下来咱们继续欣赏。迎亲之日呢，高府宾朋满座，盛情款待。忽然天气突变，风雨交加，湖水浪涌，无法行船。富商高赞呢，担心耽误了良辰吉日，执意要在他家拜堂成亲。迎亲者知道呀，这样不行啊，但是又不能把话说明，只得拜天地入洞房。

0: 时间乌云遮日阳。
1: 啊！
2: 哎呀，
1: 下雪了。

0: 刚刚刚哦，
1: 贤婿不必发愁，稍事风停雪住，即发花轿过户。如若不然，就在我府拜堂成亲，岂不更好？
2: 哎呀，有夫事事不妥，此乃恋爱终身大事，怎能草率？待小婿回得夫婿，领这几日也就是了。
1: 哎，若叫误了吉期，岂不是老夫之过？贤婿不必推辞。
2: 哎呀，哎，为父母命，小婿不敢做主。
1: 哎，

0: 在我府拜堂成亲，乃是一世权宜之礼，有老夫做主，打量了亲家母，他也不会见怪呀。
1: 哎呀，有福这是使不得。
0: 哎，使得了，
1: 使不得。
0: 在老夫后面准备准备，稍事拜堂成亲，
1: 使不得。
0: 哎，使得了。哎，
1: 有福，咱们再商议商议。
0: 哎，使得了，
1: 使不得，
0: 使得了，使不得
1: 了。有福，你回来。有福，哎呀啊！

0: 幸亏先听拜堂。
1: 哦，晓得了。
0: 哦，是。
1: 无奈何，我知道。

三太。花开时时新，才子配佳人。今日花烛夜，明年产起林，两郎动哟。有请祝贺人就位。新郎新妇就位。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站中国旗，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我偏奉三更一，明月忽来万里云，相误相行，乃是鸿门圣愿。今日做出非礼之事，思想起来毫不门上。

高秋芳如愿以偿，心里感到特别幸福，老父亲终于为他找到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好伴侣。可是洞房之夜的钱青是冒名顶替的假丈夫，此时的钱青悔恨交加，不知所措。想想从小家庭贫困，父母早亡，在表哥家委曲求全，苦读诗书，今天让他帮忙来迎亲，自己却拜堂成亲。这一夜呀，一对新人各怀心事，痛苦地坐到了天亮。其实这一幕呢，有一段家喻户晓的唱段：桥楼上一声声更鼓响亮。

数哈。

听众朋友您好，估计大家听到这会儿呢，都已经猜到在家等待接亲的严俊可能要大发雷霆了。当他知道钱青与高秋芳已经拜堂成亲，硬是要拉着钱青上公堂告钱青骗婚占妻之罪。富商高赞这会儿才知道真情，他也拉着媒人尤晨到公堂伦理，知县在夫人的协助下审明案情，惩戒了严俊，成全了钱青与秋芳的好姻缘。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缠，有心对他诉委屈，话到舌边出口难，咱见了爹娘去问安。

0: 府小岁三日未归，恐家下人等未有准备，待小岁先行到家准备准备，请岳父与少妹兄欢行一步。
1: 哎，送你们夫妻还家还要准备什么？还是一同前往？
0: 是这岂不见面了岳父与小姐，还是小姐先行才是。
1: 这
2: 照照照，理当如此啊。
1: 好，既然如此，我们打点打点，随后就到。先去请
0: 岳父请。打了副手，小姨随我来。
3: 是。
1: 先去请
0: 岳父请。

0: 为什么现在才回来了？
1: 一场大风雪，回不来了。
0: 眼睁睁把家寄给我了。
1: 大叔，没有我，钱大叔已经替你拜堂成亲了呀。
0: 啊！
1: 大叔，你见过小姨了？
0: 哎呀，晨晨啊，你做的好事！哎呀！
1: 哎呀，表兄！哎呀，表兄！哎，住手！表兄不要疑心，我只是成全表兄之事啊。
0: 成全你自己吧，我燕军不是三岁的娃娃、哎、
2: 啊、哎！好，你又趁欺三瞒四骗了我家女儿，待我与你拼了！
3: 哎呀，息怒，言外息怒啊！
2: 走，随我公堂见官。

0: 何人起鼓吗？
1: 燕大官人。
0: 哦，哪个燕大官人呢？
1: 上书之子燕进。
0: 念他是宦门之子，给他打个亲字儿，叫他上堂。
1: 是，请燕大官人上堂回话。
2: 嗨，见过县太爷。
0: 看住。
3: 是。
0: 燕公子为何喜哭啊？
2: 县太爷，你是不知道，我叫人家起舞了。
0: 哎呀，这倒怪了，你乃堂堂尚书公子，又是武将首虎，谁还敢惹你呀？
4: 千顷。
0: 哦，他把你怎么样啊？
4: 冒名顶替骗了我的妻子。
0: 哎呀呀，这还了得？他是甚等样人，这样大胆呢？
4: 是个穷秀才
0: 啊。那他咋骗了你家妻子呢？
4: 他是俺表弟嘞。
0: 哦，看我说的。
4: 小贤妻态度狠，他忘恩爱忘恩，谁不是人？我兜里穷，心里行，好容易哎，定下太湖这门亲。是亲叫他是俺叫他不该冒名顶替坏良心，抱出行囊大香袋，在那里洞房花烛成了亲，这多气之恨谁不能？县太爷，你。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魏延三将要复夺街亭，魏延跟高翔、王平这么一商量，不论怎么样，

也没见什么动静。我眼想不好，不是有诈呀，或者说我是中计了吧。就在这同时，辕门里是一声炮响，和火把灯光照如薄照啊，只听有人哈哈哈大笑这么两声。魏延，我司马父子在这儿静候你多时了，你还不下马归降吗？哎呦，坏了，中了人家的计了。一霎时的光景，四面八方鼓炮齐鸣，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军马，人家有安排呀，赶快往外杀吧。魏延注目这么一看呢，哟，本来是三将来结营，怎么现在剩俩了？光剩下高翔和他了，这王平哪儿去了？现在顾不得找王平了，先杀出重围去，有什么话再说吧。二将拼力厮杀，想杀出重围，杀不出去。他们带来多少人马？人家司马懿是多少兵马呀？那一层层啊，全都是人家曹魏的军兵，简直的像冰山降海一样。魏延、高翔两个人把心都横下来了。今天呢，如果杀不出去，只有战死在街亭。就这主意全都打好了。正在这时候，听西北脚下一声炮响，突然杀进一支人马来，为首一员大将正是王平。嚯，鼓炮震天呐，喊杀声惊天动地，还真把曹魏军给吓了一大跳。王平怎么现在才出现？把他落下了没有？魏延、高翔、王平三将一起接应啊。王平啊，这人非常审慎，不管他办什么事儿，他都爱动脑子，爱琢磨。王平他们不是一起来的吗？当要杀奔街亭的时候啊，他留了个心眼儿。王平心想，丞相可再三地强调过，说司马懿非等闲之辈，他可不是那个平西都督什么夏侯茂啊、曹真呐、可不是这路的将官，此人精通兵法，善晓兵书啊，最会用兵了。我们来复夺街亭，人家要有准备怎么办呢？嗨，王平后悔了，三个人在一起合计复夺街亭的时候，我应该把这想法说给魏延就对了，但是有一样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他想把魏延、高翔喊住，喊不住了，这二位已经杀进去了，王平呢就落到后边。他想我先看看吧，正想要打探打探，试着步往前走一走，哎，就在这时，人家司马懿的人马就把魏延和高翔给包围住了。王平一看，你看怎么样？果然人家有准备，把魏延将军和高翔给困在那儿。我无论如何得把二将救出来。王平啊，嘱咐身边的这些将校，今天晚上咱们要以一丁百呀，不管怎么样也得把魏延将军救出重围。这些将校也都红了眼了，将军你就放心吧，你说往哪儿杀咱们就往哪儿杀呀。所以啊，这炮放的鼓敲的比往日都响。王平领着人就杀进来了，把魏延和高翔二将给救出了重围。这一拜拜出来20多里路啊，魏延呐才松了一口气。他看了看王平，点了点头啊，有好些话魏延是没说出口。他要说什么呀？哎呀，王平将军，丞相真有眼力呀，难怪当着我们这么多的人夸奖你，说你这个人呐处事非常谨慎。确实是这样，今天我魏延亏得你是两次相救，救了魏延两回呀，现在咱们怎么办呢？高翔一看，

我看这样得了，我那儿不是还有个地儿呢吗？就那个烈柳城啊，地方虽小，起码咱们能安下身来，咱先到那儿缓缓气儿，把这精神养足了之后，咱们再跟司马懿打。咱要不把街亭夺回来，咱们三个人都没有脸面去见丞相，您二位看看怎么样？魏延看看高翔，又看了看王平。王平一想，那只好这样，咱就上烈柳城吧。对，三位商量好了，把这残兵败将的收拾了收拾，归拢归拢吧，就奔烈柳城来了。眼看快到烈柳城，忽然间呢，路边一声炮响，呵，跟着杀出来一哨人马。这三员大将举目这么一看，这是哪儿的兵马呀？有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扬，他们龙眼神一瞧，大道旗上写着平西副都督郭。哎，魏延觉得奇怪，没听说司马懿手下有个副都督郭什么呀。哦，他冷静一想，想起来了，这是啊曹睿派的那第二路人马，曹真都督手下的那个副手，他叫郭槐，是他。这家伙从哪儿来啊？是郭槐吗？一点没错。郭槐怎么上这儿来？郭槐和曹真不是奉令镇守梅城吗？哎，确实是镇守梅城。不过呀，郭槐给曹真出了个主意，说都督啊，咱们还在这儿傻愣着呀？啊，您看人家司马懿从复职以后就斩了那孟达，一下子就给天子夺过来三城，现在又想把汉中严侯到街亭给取了，要想把诸葛亮给困死在这儿，人家是节节取胜嘛。现在那是我家天子眼中的红人啊，都督啊，咱们算干什么地呀？就在这儿吼着呀，吼得人家司马懿大获全胜，然后皇帝一封赏人家，咱就在旁边接茬瞅着呀。曹真一听，对呀，哎，郭将军，那以你之见该怎么办呢？我看咱们这么着，我算计了，这司马懿他的兵马再快，他也到不了街亭。怎么办呢？我领一哨人马悄悄地抄近路绕过去，等司马懿没到，我先把这街亭取喽。都督，这不就算是咱们的功劳了吗？即便咱们取不了街亭啊，咱们也扯一扯司马懿的腿，也不能让他那步子迈得那么顺当。你瞧这叫什么事儿啊？司马懿招谁惹谁了？曹真一听，嘿，你这主意出得真好哦，这明明这是向着我呀。本来嘛，大都督您可别忘了，天下是谁的天下？是曹家的天下，该露脸的事儿啊，那都得是咱们的。曹真点头，这朋友我交着了。嗨，要不我怎么在皇帝面前竭力推荐你呢？那好，郭将军，我就给你一万精兵，你可要慎重行事，您就放心吧。就这么着，郭槐就来了。他来到这儿已经晚了，街亭让司马懿得过去了。郭槐一想，哎呀，这司马懿可真够说啊，他这么快吗？这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啊，霹雳闪电一般就把这街亭给取了，我怎么办呢？难道我白来了？郭槐转念一想，嗨，我知道在街亭附近这儿有一座小城叫烈柳城，干脆我把这儿取了得了。取了烈柳城啊，对我们曹真都督也是个安慰。他就这么着奔这烈柳城来了，正好跟魏延他们碰上。魏延、高翔、王平啊已经杀得筋疲力尽了，这精神盯不上去了，跟郭槐一战，让郭槐就被杀败了。魏延几位大将这么一商量，咱们上哪儿去？得了，咱们上阳平关吧，只有阳平关可以驻足了。
上那儿站站脚吧。魏延、高翔、王平兵败阳平关，郭淮呀、挺高兴，让我杀败了西蜀三员大将，这趟我算没白来。走，兵取烈柳城。一声令下，带领军校他就奔烈柳城来了。到了烈柳城的跟前了，天也亮了。哎，郭淮在马上这么一看呢、这小城虽然不大，今儿奇怪，静悄悄的，城头上根本没有什么旌旗，也看不见一个士卒，四门紧闭。哦，郭淮明白了，不用问呢，西蜀将从这河往外一走的时候，把所有的人马是倾城而动，都带出去了，现在城是空的，来呀，进城啊。他把这人马排开，刚要进城，突然间叨唠唠一声炮响，哗，城头上旌旗招展，刀枪越眼呢，啊，把郭淮吓了一跳。他一看这旗号，心里稍微稳当点儿，这是我们曹魏的旗号。只见有一人以城头而立，手捻胡须，哈哈大笑：“伯姬因何来迟啊？”伯姬是谁？就是郭淮，他姓郭，名淮，字伯姬。郭淮一看呢、是司马懿。哎呦，嫌我来晚了，这郭淮还听不出来，这损我呢。你不是想夺街亭吗？街亭没夺着，你想捡个漏子，把这烈柳城取喽。烈柳城啊，可惜你迟到了，也归人家司马懿了。哎呀，司马将军真乃是神算呐、我郭淮远远不如。他在安桥上是拱手施礼，司马懿笑：“不要再说客气话了，郭将军赶快请到城中来。”司马懿把郭淮让到城内，在帅府设宴款待，把旁边那司马师、司马昭气得鼻子都歪了，生他父亲的气：“你这老头，你怎么这么不明白事儿？”郭淮悄悄地领着一哨人马来了，他告诉您了吗？他来干嘛来了？甭问，是他跟曹真商量好了，来敲咱们爷们的怀子骨来了。你说这不诚心给咱们找事儿吗？啊，这不是脚底下下绊子吗？哦，咱们这儿打着好好的，他从旁边这儿想抄一下子，来一照来，您还给他摆酒，哼，哎，给他弄壶醋就不错了。司马懿看见了没？看见了，装没看见，跟郭淮还是挺客气。他让郭淮立刻返回梅城，说是现在街亭已经被咱们给得过来了，诸葛亮呢失守街亭，他必然就要兵回汉中啊。这样的话，你与曹真随后掩杀西蜀军，你们就能够得胜，应该立刻回去。郭淮领令啊，当时辞别了司马懿，打马扬鞭他走了。司马懿立刻传令，派申丹、申义两个兄弟镇守街亭，自己亲统大军150,000，火速进兵。司马懿要干嘛呀？他要兵取西城，因为西蜀所有的粮草都在西城这会儿囤放着。如果进耶谷取了西城之后，那么什么叫南安、天水、安定一带等处，就算全都得过来了，这一下那就获胜大半了。你诸葛亮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束手无策了。所以司马懿是马不停蹄，他这用兵啊，那可是真够迅速的。这时候诸葛亮丞相干什么呢？诸葛亮自从派马谡、王平去守街亭，虽然自己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安，这心放不下来，几乎是坐卧不宁啊。这两天呢，诸葛亮吃饭都不香，他总惦记着是个事儿，
这马谡能不能把这街亭守住，他能不能按我的吩咐去做呢？哎呀，诸葛亮问身边的将校，王平送没送地形图本来呀？说是没送来。嗨，丞相心里暗暗的起急呀，这王平啊，怎么还不把地形图本送来呢？这天晚上，丞相刚要休息，有人来报，说王平将军把街亭地形图本送来了。诸葛亮一听，取来我看，立刻起来了，坐在灯下把图本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哎呀，啪！诸葛亮把桌子一拍，惊叫一声：“大事去矣，完了！”诸葛亮看明白了，当然看明白了，王平这图画得很细致啊，同时王平还附了封信呢。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与马谡将军到街亭这儿是怎么回事，马谡非要在山头上扎营，这是一块绝地，没办法，我讨了5000兵在这儿扎了个小寨，请丞相定夺呀。哎呀呀，诸葛亮一跺脚，这马谡他根本没按军令行事。就在这同时，文武都来了，大家也都惦记着街亭这回事儿呢，丞相心里头这个着急劲儿大家都看出来了。现在一听说什么马谡违抗军令跑山上扎营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杨毅过来，丞相您看能不能有点什么补救的办法，您给我一哨人马吧，我去把马谡将军换下来，别让他在山上扎营了。哎呀，诸葛丞相紧皱眉头想了想，诸葛亮心想还来得及吗？恐怕这时候街亭已经很危险了，但是杨毅提出来了，但愿得呢，司马懿的兵马还没到，就是说街亭还没失，派杨毅去呀还来得及，那是再好不过了。杨毅，你到街亭之后必须如此这般安营扎寨。杨毅一听，丞相您就放心吧，我绝不会出半点差错，就是说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点兵。当时诸葛亮给杨毅人马10000，还没等杨毅起兵呢，探马来报街亭失守了。嘿嘿，诸葛丞相手捻胡须，摆了一摆手中的大扇，摇了摇头，街亭之事，此乃我之过也。这时诸葛亮是又悔又恨呐，后悔不该派马谡去镇守街亭，恨既恨马谡又恨自己呀，恨马谡为什么不按令行事，我跟你说了几遍，反复叮嘱要慎之戒之，你怎么偏偏跑到山上扎营去了，不在当道下寨呀？总而言之，丞相也是在恨自己呀。虽然马谡立了军令状，我也不应该派他呀。使得丞相诸葛亮想起白帝城刘备托孤之时曾经说过，马谡其人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心说别再想下去了，立刻传令升帐。众文武都到了，个的个的心里头也都非常紧张啊，大家都知道了，那当然，现在马谡把街亭失守了，咱们可怎么办啊？丞相在派将守街亭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呀，如果街亭一丢，咱们连西蜀都回不去了，汉中咽喉被人家给掐断了，这可怎么好啊？有好些将军都暗暗的是擦拳抹掌，现在恨不得等丞相下一道令，泪生双翅飞往街亭，把这咽喉要路口复夺回来，都是这样的心气呀。诸葛丞相举起一支大令，关兴、张苞听令，咱二将

想不上前插手施礼。我给你们各自3000人马，你们埋伏在武功山的小路，做疑兵之势啊。干嘛呀？按现在的话说呀，就是让关兴、张苞掩护大部队撤退。你们呢，在那会儿武功山小路上埋伏好，作为疑兵之状。打也行啊，不打也行，就是能把曹魏军呢给吓住就行了。你们要小心行事，遵令。两员小将领令出兵了。张毅何在？在。我给你5000精兵，你赶快星夜赶奔剑阁。干嘛？到剑阁修路，修好归路啊。咱们得往回撤了，得回汉中、回西蜀了。张毅领令，然后丞相下一密令，告诉全军上下，悄悄的打点行装，收拾东西要启程了。随后叫马岱、姜维断后，诸葛亮又派心腹中军，悄悄的到击鼓去，通知赵云将军。赵云和邓芝带两路人马在击鼓那儿埋伏着，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用兵的周密之处。干嘛在那儿埋伏两哨人马？诸葛亮是以防万一，万一街亭出了什么危险，人马就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就得往汉中撤呀。你就这么就撤了，人家随后掩杀怎么办呢？所以必须得派名将断后啊。诸葛亮叫这中军去呀，就是告诉赵云和邓芝二将，大队人马不撤境喽，你们不许撤。然后丞相又吩咐派几个中军带领些人马到南安、天水、安定，干嘛呀？动员那儿的所有军民随着大队人马一起撤回汉中。然后丞相又派10老军、2心腹带领300精兵到蓟县去，把姜维、姜伯越的母亲接回汉中。您说这诸葛亮得操多大心呢？事无巨细呀。大队人马的行动，往前怎么进，往后怎么退，一切一切都得想周密喽。就连这么一位老太太，丞相诸葛亮都没忘，那忘了还了得呀？诸葛亮要亲自率领5000精兵到西城去搬运粮草。诸葛亮马上就意识到，司马懿呀取了我的街亭，他必然要到西城去劫我的粮，先把粮草得运走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大事。诸葛丞相刚到西城，哎呦，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就这一上午的功夫，接到10飞报，探马飞报啊。报什么呀？禀丞相，司马懿亲自统帅大军150000杀奔西城，请丞相定夺，几乎都是一个词儿啊。而且司马懿的人马是越来越近，10万火急呀。诸葛丞相虽然带来了5000兵到西城搬运粮草，他派出一半去，2500多人去运粮去了，自己身边还剩下2000多人，把所有的武将几乎全派出去了。如今诸葛丞相身边呢，只剩下一班文官，一班文官2000多士卒。要想守住这西城，那根本不可能啊。探马呀，像流星赶月一样跑来飞报，司马懿眼看率大军就要到西城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所有的文官呢，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呀，好多人把那心唰啦的一下就全提到喉。

0: 笼口来了。有人试着步，试探着吧，悄悄的走到丞相身边。丞相，咱们赶快退出西城吧。意思之间是提醒丞相，咱们快跑吧。诸葛亮听了这几句话之后，把头轻轻一摇，大扇一摆，这意思是根本不能走。啊，这位吓了一哆嗦，不走，不走就在这儿硬挺着，让司马懿把咱们全逮着。哎呀，丞相，要是不走的话，请丞相您赶快传令，把四门紧闭，赶快把城门关上吧。司马懿眼看就来了，丞相仍然是摇了摇头。这位傻了，他好像不认识眼前这位诸葛丞相了，心说我们丞相这要干嘛呀？跑也不跑，关城也不关，您打算要怎么着呀？丞相吩咐，来，你等随我登城一望，咱们上城上看看去，我看这司马懿啊到底离这西城还有多远。大伙儿一听，哎呦，现在还有功夫上城去看呢？我的丞相，您是不是想把司马懿看进城来呀？谁敢阻拦呢？只得跟随丞相来到城头。诸葛亮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呀，怎么了？只见远处里征尘滚滚，好带飘扬，金鼓大作，人喊马嘶，刀枪越眼，司马懿亲率大军兵临城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统大军150,000，杀奔西城。哎呦，这一下这西城可太紧张了。现在汉丞相诸葛亮正在西城，他亲自来到西城搬运粮草。诸葛亮已经估计到了，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必然要取西城。为什么呢？因为西蜀军所有的寄养粮草都在西城这儿，那要把西城一取呀，就等于把西蜀军诸葛亮这血脉给切断了，是不战自乱，还想走汉中回西蜀啊，根本就回不去了。诸葛亮也是唯恐这一招，唯恐西城有失，所以他亲自到这儿来搬运粮草。诸葛丞相一共带着5000人，还有一部分文官，派出一半人马去运这个粮草。这个粮草啊，对诸葛亮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怎么能这么讲呢？因为当时啊，这西蜀的道路是非常的难走，要想运过点粮草来，那简直是太困难。那时候西川的这个道路，它不像现在啊，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呀，特别方便。那时候哪行啊？那李白不是形容过这西蜀吗？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呢、啊。每走一步啊，那真比登天都难。山连山，山套山，一眼望不到边呢、啊，它根本没有道。所以诸葛亮这点粮食从西蜀运到汉中，不是那么容易啊。如今要把粮食丢了，那怎么能得了？所以诸葛亮打定了一个主意，就是甭管付出多么大

辛苦和代价，现在不是要转回西蜀去吗？把这粮食得先运走。如今呢，诸葛亮赶到西城这会儿，粮草已经运走了，他正想带领着这些文官以及手下这2000多士卒往下撤，已经来不及了，也就是说走不了了。你说这多紧张，诸葛亮身边没有大将了，不用说大将，一般的武将几乎全都派出去了，现在就剩下一部分文官了。你像什么赵云、邓芝、姜维、马岱、魏延、高翔、王平、关兴、张苞、张仪、张翼都派出去了。诸葛亮这时候的心情比任何人都紧张，并不是说担心丢了这个小小的西城，现在使诸葛亮紧张的是，按现代的话来说，自己要当司马懿的俘虏了，要让人家平西大都督司马懿给逮了去了，那是个什么滋味啊？这怎么办呢？有人给诸葛亮出主意了，咱们赶快跑吧。诸葛亮并不是不想跑，跑不了啊，2000多人跟150000军马赛跑啊，哗啦的一下就把你给追上，把城门关起来吧，守吧，根本守不住。弹丸之地的西城，等司马懿人马一到，咵嚓一下就把你的西城给你踏平了。战吧，怎么战呢？诸葛丞相今儿坐四轮车，拿着把扇子跟司马懿去打去啊，那根本不可能啊，是战不能战，守不能守，退不能退。哎呀，喊丞相诸葛亮当时这个情景，那是多么的紧张，多么的为难呐。他亲自登城一观，诸葛亮要在城楼上搞搞调查研究，看看这司马懿啊离西城还多远。上城不看则已，这一看，远处里是征尘滚滚，人喊马嘶，司马懿的人马像排山倒海一样奔西城杀来了。好紧张，诸葛亮心想，我已经料到司马懿娶了我的街亭之后，必然要来夺我的西城，因为我的粮草寄养全都在这儿，他不会放过这儿。也就是说，我早就想到司马懿的前面去了。可但是有一样，万万使诸葛丞相没想到的是，司马懿会来得这么快，此人真会用兵。诸葛亮是从心里往外佩服司马懿，佩服，那当然，越是高人呐，他越服高人。所以说失街亭、空城计这一战呢，是三国时期司马懿和诸葛亮两位大军事家智慧的角逐。诸葛亮紧张，嗨，您再看看西城里头那些文官以及黎民百姓更紧张啊。老百姓现在都干嘛呢？都收拾东西呢。你说也怪，您别看这百姓啊，他知道的事儿还更多还更快。也不是谁传了个信儿，说是安定啊、南安啊、天水啊那儿好多人都撤下来了，说是要跟随诸葛亮丞相撤回汉中，现在丞相已经到了咱们西城了，咱呢也得跟丞相撤呀。你听说了没有？听说什么呀？平西大都督司马懿亲自统帅150000精兵奔西城杀来了。是吗？啊，那咱们怎么办呢？咱呢也赶快打点东西撤吧。嚯，从东头到西头啊，由南至北，大街小巷，黎民百姓慌了慌张，就收拾开了东西了。有那东西多的主肉站在那儿发愁啊，不知道把什么带走，把什么留下好了。有东西少的那个倒没什么负担，打点几个包就完了。还有的那灶爷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就搬，不是跟丞相撤吗？咱马上开腿啊！哼，丞相走哪儿，咱跟哪儿。那咱怕啥？站起来就这一条，躺下就这一块儿，爱怎么地怎么地，六口人一个被窝，咱不怕呀。特别是那趁房子趁地的全傻了，那房产主和地主啊，咱们怎么办呢？
把房子扛走，扛到汉中去，扛不动啊，地能搬吗？嗨，早知。

这早把房产地目全都变卖了，弄点金条啊。三国那时候哪儿找金条去，反正想什么的都有，有哭的有叫的，这头乱。还有那些位文官呢、也比较慌乱呢、他们也想早点把东西全打点起来跑，但是怕丞相知道怪罪下来啊。现在看来呢，丞相很稳当。那当然了，那是全军之主帅，诸葛亮再紧张也不能带到脸面上来，所以这些人呢也得装出个踏实的样子来。可他们这装出踏实的样子不像丞相那样那么沉着，那么稳重，若无其事似的。这些人呢心里百忙，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都不得劲儿。看老百姓一收拾东西，他们也着急，也想收拾收拾，有的悄悄的就把那小包啊往那马屁股上这么一拴，把那鞍子都备好了，把那马脑袋冲西，也不把那缰绳拴在那马桩子上，就把那缰绳往马脖子上一搭。干嘛拴那马桩子上？司马懿来了现解那缰绳啊，来不及呀、他耽误时间。这个呢噌往马上一窜，呱啦呱啦呱啦呱啦，这不就跑了吗？是这么准备的。全准备完了，他们一看呢，丞相这时已经从城楼上下来了。有人偷眼一瞧啊，哟，嘿，我说啊，你瞧咱们丞相还是迈着四方步，当然了，真稳当啊。只见诸葛亮手里轻摇大扇，一步三摇，不慌不忙的回到了帅府。当时传了一道令，告诉所有城内的军民，一定要各安其职，不许慌乱。哟，众文官个的个的倒吸口冷气，丞相这是要干嘛呀？哦，大概咱丞相是要与西城共存亡。甭问，四门紧闭，紧守城池，咱可才2000多人呢。那也不要紧，你瞧着吧，丞相马上就要传令，干嘛呀？动员西城所有军民，上至80老翁，下至3岁顽童，一齐上城。能拿得动东西的全都到城上去，刀枪棍棒不算呢，大概把火钩子火铲子做活的剪子全都得拿上去，咱就跟司马懿拼了，准是这意思，你说对不对？你别跟我这穷嘀咕了。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得把屁股上那小包解下来。正在这时啊，大家一看丞相没传令啊，没传令啊，不像是动员全体军民一起上城守城。刚想到这儿啊，就听帅府里鼓声响起来，丞相升帐了，快，咱们两边伺候。呵，这人到的这齐呀、帅帐之中鸦雀无声。你说也怪，现在每个人的那眼睛全都紧紧盯着丞相诸葛亮，就看丞相的一举一动。那么诸葛亮咳嗽一声呢，别人这心里头也得画仨魂儿。丞相咳嗽什么意思？甭问，这大概是有具体之策了。为什么能这样？就是紧张的。大伙站这儿一看，丞相跟往常一样啊，看了看这些文官，拿起一支令箭，传令下去，合成军校，从现在起偃旗息鼓。哦，这大概是要撤退，别嘀咕，听着，丞相又说了，不许燃火为炊，连饭都不让做了，就啃口干粮就完了。同时明日一早啊，要把西城四门大开，每个城门派20名老军，乔装成百姓的模样，洒扫街道，绝不许交头接耳，大声喧哗，违令者斩。哎呦，这道令往下一传呢，所有文官一个个心头是突突乱跳。我说咱们丞相这是要干什么呀？司马懿带重兵杀奔西城来了，

眼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了。现在丞相不想退敌之策，反把西城四门大开，让所有军校卷旗息鼓，灭火不许为吹。那这是要干什么？这不等于双手把西城献给司马懿吗？那倒是小事，丞相，难道您就这样束手遭擒不成吗？本来有好多人要想上前劝说几句，说这样不行，三十六招咱们还是得走为上策。但是这话还没等说出口，丞相传令散帐。嗨，就这么办了。第二天一早，丞相告诉身边的中军官，再传一道令，四门开开之后，不许任何人随便出入，谁上街走动走动不行，出城更办不到，进城也不要让他进来，等着司马懿来了之后有什么话再说。有的文官偷偷听见这几句话了，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行啊，是不许出入，等司马懿来了咱也甭出入了，咱就全完了，都成了司马懿阶下囚了。看丞相要干什么呀？哟，有那细心的人仔细这么一打量，只见丞相诸葛亮今日与往日大不相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容光焕发，满精神，头发也梳理了，脸也刮了，衣服也换了，而且由里到外一堂新呢。今天最突出的是还把鹤氅披上了。嘿，诸葛亮这件鹤氅那可真讲究，是素白锦缎的掐金边走金线，上绣青松薄鹤。哎呀呀，咱们丞相今儿还打扮上了呢。再一看呢，丞相身边有两个小童儿，呵，这俩小孩好像是双胞胎亲哥俩一样。哎呦，年纪都在十五六岁，长得这俊呐，那小脸像小苹果似的柳红似白的，一个个生的都是宽脑门尖下颌细眉毛大眼睛，梳着双抓髻，留着刘海发前发齐眉后发盖颈，穿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左边这小童儿怀里抱着宝剑，右边那小童手里头提着鹿尾拂尘，后边有一个老君怀里抱着一张琴。哎呦，这张琴呐，跟丞相年头可不少喽。诸葛亮在南阳卧龙岗的时候，闲来是抚琴作歌呀。自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出世以后，是很少弹琴了。今儿个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司马懿重兵压境的这时候，他会把琴拿出来了，这是要干嘛呀？难道要在城楼奏一曲吗？还真让这些人给猜中了。今天诸葛亮就要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今天丞相上城楼，一不坐四轮车，二不骑马，安步当车呀，溜溜达达。为什么这样？诸葛亮丞相要看看自己传令之后，这西城所有军校布置与执行的情况怎么样。诸葛亮一看呢，街道上很肃静，整个西城甭说军校，就连家家户户的黎民百姓的烟囱都没冒烟。那怎么回事？丞相的令传下来了，说灭火熄锤，谁也不许做饭。军校能这样，老百姓更这样，老百姓也不怕。有的人不是打算跟着丞相撤回汉中吗？早就把干粮都弄好了，蒸了六屉馒头，烙了二百多张大饼，慢慢啃去吧。嗨，不点火呀，省柴火。丞相说不许上街，现在司马懿大兵都来了，咱们上街逛荡什么去呀？
西城才多点的地方啊，东边一跺脚，西边都能听见动静，有什么可逛的？家里忍着吧。所以西城大街上，甭管是买卖铺户，还是住家户，全都关门闭户啊，在屋里猫起来了。您说这西城能不肃静吗？诸葛亮溜溜达达的来到城门口这儿，这么一看，果然有二十个老军。这二十个老军呢，全都化了妆了，把号衣脱下去，换上了老百姓的衣裳，都在这儿伺候着。昨天他们就听说了，丞相让他们大开城门，打扫街道，还单单挑这些老军。哎呦，这些老军可真够老的，都从荆州就跟着丞相诸葛亮，跟了这么多年了。这些老军还挺感动的，感动什么呀？你看，丞相待咱真不错，不管丞相到哪儿，还把咱们带着，哎，有点什么重任还交给咱。今儿个司马懿统帅大兵150,000杀奔西城，丞相啊，哼，一不派兵，二不派将，单叫咱们这些人扛着笤帚出来扫地，把城门开开，让咱们换上老百姓的衣裳，这是要干什么？这是丞相对咱们关照。对了，咱得早点起，天没亮这些位就都起来了，倒在城门口这儿这通扫啊，把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城楼上城楼下，就是没拿碱水刷那城门，都收拾了干干净净的。这些老军都在这儿等着伺候着呢，一看哟，丞相来了，这些人呼啦一下就围过来了。诸葛丞相看了看这些老军，哦，你等早就来了，启禀丞相，天没亮我们就来了，按照您的吩咐，丞上丞下我们全都收拾了。丞相哎，就连城垛口上的那小草都让我们给拔了，就是没刷那城砖呐，和踢踢那砖缝，因为呢我们人手太少，那忙不过来。丞相您看我们扫得干净不干净？诸葛亮仔细一看这些老军呐，嗨嗨，丞相心里边别有一番滋味。怎么回事？看跟丞相说话的这老君很消闲，笑呵呵的，那嘴唇都直哆嗦呀。再看那些位呀，脸儿全煞白呀，都相当紧张，全都很害怕呀。呵呵呵，丞相微微一笑，你们收拾的不错。哎呀，丞相，小人我还有句话想向您请教，你有话只管说吧。丞相啊，司马懿带100,000大兵奔西城来了，您还不带着我们赶快撤回汉中？不撤也行，丞相，咱得把城门关上啊，哪有不跑还把城门打开的？司马懿来了，那不是连点党友都没有了吗？丞相，这多悬呐！哦，你等不必担惊，我要在西城这儿招待招待司马懿，等司马大兵来到西城之后，你们要好好的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中来。这一句话呀，对面这20个老军呢，都差点趴在地上。什么？丞相，我们把司马懿给您请进城里来，这可不成您的。那不行不行，我们可不敢去请。你等不要惊慌，我不是传过令了吗？司马懿人马一到，你们绝不许慌张，更不许交头接耳，乱发议论啊，这小人我们都记住了。是啊，所以我才让你们把司马懿给我请进城来。哎呦喂，丞相啊，不请他自己都要来，咱请他干嘛呀？把他请进来，咱不是就全完了吗？你等不必惊慌，
我在城中有埋伏。哦，这些老君这么一听，精神一振。丞相，咱们城里有埋伏，不错。我在城中埋伏着10万神兵。哦，哎呦我的天哪！这些老君一个个长出一口气呀、啊！我说丞相这么踏实呢，感情城里埋伏着10万神兵呢。那丞相您快忙去吧，只要司马懿一来，我们准把他请进来，您就放心吧。他们把丞相诸葛亮让过去了，为首的老君一点手，嘿嘿嘿，几位过来过来啊，听明白了没有？听什么呀？丞相说城里有埋伏，听明白了？埋伏了多少人？10万。10万不是10万普通人马，是10万神兵。我这眼神不错呀、哎、从三更天我就起来看，直看到现在，看得我眼珠子都酸了，我怎么会一个没看见呢？你当然看不见了，那是神兵，您呢是肉眼凡胎。我说咱别啰嗦了，扫地吧。诸葛亮刚刚登上城楼，耳边是金鼓大作呀。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远处里滚滚征尘，直扑西城啊。司马懿的大兵到了，两个小琴童站在左右，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的又瞅了瞅丞相。这两个小孩心情是非常的紧张啊。只听丞相吩咐来呀、啊、焚香。干嘛呀？要焚香抚琴，对知音呐、啊。诸葛亮这位知音是谁呀、啊、就是那位平西大都督司马懿。诸葛亮刚把琴弦调好，司马懿就到了。这一路上他接到无数次的飞报，探报是一个接一个。报启禀都督，西城乃是空城一座。嗯，再踏刚把这打发走，报西城确实是一座空城。嗯嗯，大兵长驱直入，一点别耽搁，往前开吧。包诸葛亮现在正在西城啊。司马懿一愣，诸葛亮在西城啊？哦，他准知道我来劫他的粮草。哎呀呀，司马懿暗暗点了点头啊。诸葛亮用兵如神呐、啊、再探。现在司马懿犯合计了，怎么诸葛亮既然在西城，怎么西城会是空城一座呢？随后他又连连接到探报，说是诸葛亮将城门大开，他独自一人坐在敌楼上正在弹琴。哦，司马懿听到这一报，他把头摇了摇，微微一笑。怎么回事？他不信。这时司马昭往前一带马，父亲孩儿前去打探一番如何呀？我儿速去速回。遵令。司马昭打马扬鞭走了。这司马懿心里还踏实点，怎么呢？他知道他这两个儿子最有心计的那还得说是司马昭啊。时刻不大呀，司马昭飞马而回，去的哪里回来的快，真像打了一道利闪似的，来到司马懿的马前，启禀父亲，孩儿前去打探西城。我来问你，西城如何？确实是空城一座。探报说的一点不假，诸葛亮正在城楼上是焚香抚琴。啊，你没有看错，孩儿绝没看错。父亲，请您传令，赶快杀进西城，生擒诸葛孔明。说的这个，司马昭抬腿摘刀啊，
司马懿身

伸手就把他儿子给拽住了。且慢，诸葛用兵如神，平生谨慎，待老夫亲自去看。孩儿给父亲带路。随着这句话，三军一起喊叫，惊天动地。

把你讨来的银子资助他一些。哎，他这么一提醒，徐公孙乐了。哎，爷爷，我给他了，我一共就讨来了200两银子，我全都给他了。老爷子一听也十分高兴。哎呀，孩子呀，你不愧是你父亲的孝子啊。什么意思？老爷子呀，对自己儿子徐景玉非常认可呀，对这个儿子一直感情非常深。儿子现在已经过世这么多年了，老爷子对儿子依然是念念不忘，对自己这个孙子心地善良这一点特别像自己儿子曲景玉，老爷子也感觉到是十分的欣慰，所以呢对孙子也是一通的夸奖。孙子呢又去拜见母亲等等事咱就不必细说，后来呢又在爷爷面前把这枕香的事儿说了，说如何如之何，这王太守啊把这枕香送给我了，他说呢怕留着这个东西在身边太扎眼，怕叫人给发现他的身份，说交给我他呢也比较安全，我就留下了。这里边啊有几本残书，一边说着在爷爷面前把这箱子打开，从里边把残书一本一本拿出来，爷俩瞧。这徐太守啊看这些残书都是手抄本，哎，有的品相还算不错，你看一本一本都没太在意，后来看见有这么一本，哎呀，老爷子眼睛一亮啊，这本书与众不同啊。什么书？高清秋诗话。这高清秋何许人也？高清秋啊姓高名起字季敌，他呢是元末明初的有名的诗人，后来呢朱元璋得天下了，他在朱元璋的朝中为官，再到后来他辞官不做了，投奔苏州知府魏官。魏官这个人呢做事也有些欠考虑，后来得罪朝廷，得罪皇上朱元璋了，被朱元璋给拿进京城腰斩杀了。因为这个高启高继敌他投靠了魏官了，也受牵连，也被腰斩，也被杀了。说他叫高启高继敌，怎么又叫高清秋呢？这高清秋这名怎么来的？因为啊他曾经居住于吴淞江的清秋，哎，因为居住地得这么个名，人们呢也经常的管他叫高清秋。他的诗啊在当时很有名气，但后来因为得罪朝廷被斩了，朱元璋呢也一度的搜缴他的诗集，他的诗作被说成是反诗，所以民间他的诗作基本上没有流传，他的诗集呢也有一本，只有一本在皇宫大内收藏着。因为他确实也是一位才子，他的诗作也很有价值，皇宫大内一直收藏，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几代皇帝都做过去了。当然他的反诗这茬呢也就没人提了，有很多人呢闻其大名，都想要看看他的诗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到底好好在哪儿，有多好，可是想找这本书找不着，皇宫大内收藏的谁能弄着？谁也弄不着。哎，没想到这徐公孙无意当中从王慧手上得了这么一本诗集，这是高继敌的诗，这简直如同宝贝一样，这可真是难得的珍品。尤其这本书，这还是高启高继敌亲手善写的，写的也十分工整，装订也比较假，所以老爷子才这么高兴，这谁都逃弄不着的东西，没想到我孙子无意当中得着了，他不知道这是好东西，我可知道。老爷子眉开眼笑，跟孙子夸赞这本书如何如之何全都说了。这瞿太孙一听这个，心里头也是心花怒放啊。这老爷子呢告诉他，这本诗集这是非常难得的好东西，一定好好收藏。屈公孙呢点头答应。你看呢，这年轻的少年在爷爷面前点头只是答应。

0: 没把心里的想法完全说出。当时老爷子一说这本诗集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难得，屈公孙心里啊就咯噔翻个个，他就有了打算。心里说话，这位高清秋、高继迪如此的有名，如此有才学，那也是一位名士呗，他的诗呢一定是非常好的。既然世上没有第二本，谁想看都看不着，那我何不跟他沾沾光啊？我手里头现在有这本，我何必不给别人看呢？我干脆我把它誊写下来，然后呢在作者上边我做点手脚，我呢把这高继迪的名字写在上边，下边呢把我的名也添上，就这么样我把这本书刊印出来，叫它流传于世，这我不跟着也成名了吗？我也成名人了。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他这么想这主意，没跟他爷爷说。您看呢，这瞿太孙这孩子，他呢也有一点歪歪心眼。你不管怎么说，必定他是官宦人家的孩子，经世事也比较少，读书呢也没用功，虽然不求功名，但是呢还是希望当个名人，做个名士，这样的话到哪儿人都高看我一眼，这多好啊。他呢有这想法，想走捷径，这么想的他也就是这么做的。他把这本诗集誊写下来，把这作者的名字高继迪写在上边，下边呢把自己名字添上了，嘉兴徐来寻身夫是补集，然后也刻了版了，进行印刷，印了不老少。哎，凡是跟他们家直近的亲戚朋友，跟他有交往的全都送。大家伙儿一看见高继迪的名字，那眼睛都是一亮，都知道这是有名的大家，他的诗作一定是差不了。再看后边还有徐来寻徐申夫的名字，哦，这他给补集的。哎呀，看来这位屈公孙也不得了啊，这也很有文采，要不然的话那高清秋的诗谁敢随便给补集。再看这里边的诗作，那都是高清秋的诗作，错得了，非常好，大家都是爱不释手。一来二去，这屈公孙的名字传开了，成为名士了。刚开始屈太守不知道这事儿，后来屈公孙的名字传开了，成为名士了，屈太守呢自然也就知道了。可知道归知道，屈公孙这事儿做的其实不算光明正大，这属于歪门邪道。可往往啊，爷爷对孙子隔辈亲，你看明朝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尤其自己儿子瞿景玉已经早早过世了，他对这个孙子就更加的疼爱，更加娇惯，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虽然孙子这属于是用不正当手段巧取的这个名声，可是老爷子知道以后啊也觉着挺高兴，挺好，心里说话，我孙子不用付那么多辛苦，不用去苦读书去，就能有这么大的名气，这多好啊，有名了，在外边办什么事儿也好办，走到哪儿去这心里头也舒坦，大家伙都前呼后拥的全都捧着，这挺好。不过老爷子呢也有一项担心，因为自己孙子没念多少书，学问不怎么样，那怎么办呢？老爷子呢也帮他走走捷径，也就教他一些诗词歌赋应该怎么写，写个斗方应该怎么写，等等等等的一些事情，只是呢告诉他怎么写，他知道怎么写，写出来呢大家伙看着是这么个东西，也就是仅此而已。但就是这样，因为有高清秋这本诗画做基础，这各方名士也都不敢小瞧他，跟他俩经常的是互相的赠答，这样一来他呢也就真真正正成为了一方名士了，闹得好不热闹。虽然只是虚名， 倒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但是在外边唬人那也唬一阵好的。咱们呢不说他，翻回头呢咱说他们家的一门实在亲戚，谁呢？就是曲景玉的舅舅家呀，娘舅，这是真正实在亲戚。这家的老爷可了不起，姓楼，楼中堂。你想中堂多大的官儿？其实呢，这是明朝的时候不设丞相，要设丞相，中堂也就相当于丞相了，当了20多年的中堂，那皇上对他也是非常的倚重。后来呢，过世了，这皇上又是赐祭葬，又是谥号等等等等。作为中堂，当然皇上的恩惠那是少不了的。那到了现如今了，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后代，他长子通政司正堂在朝为官。他呢这些儿子呀，有两个不太成器的，就是他的三公子和四公子。这三公子啊叫楼本，字叫玉婷，现在呢是个孝廉。四公子呢叫楼赞，字叫色亭，在监读书，是监生。其实如果要是普通老百姓像这样的就觉着挺不错了，都是官老爷的身份，吃穿不愁，在哪儿呢，身份呢也高人一等，就不错了呗。可您别忘了，他们家是中堂出身的，那是朝中的一品大员，所以这两位对这孝廉对这监生没看在眼里，他们一心一意想要中进士中顶甲，那样的话这才能人前显贵。另外他们自己也觉着自己这学问不含糊，可是没想到这哥俩接连会试考了几年没考中。你看年轻人啊，尤其是他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受点挫折这心态就有变化，有点逆反，对现如今的朝廷就有看法了，经常散布一些言论说现在朝廷的坏话。这大公子一看这可不行，这如果叫朝廷知道了，那不得覆灭九族啊，所以干脆劝这哥俩呀，赶紧的你们回湖州老家吧，回家去享清福去吧。这哥俩呢挺听话，回湖州。哎，走半道上一琢磨呀，哎，我姑父瞿太守不是在嘉兴住吗，咱们去看看姑父去呗。就这么着，哥俩是转道到嘉兴来看望姑父瞿太守。可是没想到他们的到来却引出了许许多多的热闹故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这个楼中他已经过世了好多个年头了，他的儿子呢，长子，现如今是在朝为官，这算是不错，身为通政司大堂。但是呢，他的三儿子、四儿子这两位啊，不怎么样。三公子叫做楼榜、楼玉亭，四公子叫做楼赞、楼色亭。三公子是个孝廉，四公子在监读书。其实呢，这也算是不错了，要身份呢也有身份，要地位呢也有地位了。但是这两位一直觉着自个儿不含糊，另外呢也因为啊家庭出身，自己老爹当年做了20多年的中堂，那是一品大员呢。我现在就是个孝廉，就在监读书，我这就能满足吗？那不行，我必须得中进士会试，考了几次没考中。其实没考中什么原因呢？要一般的呢认为自己努力不够呗，我再努力用功，再学再考。而不，这两位啊本来心态呢就不好，因为家庭出身是高高在上的，受了这个挫折之后心态发生变化了。拿现在话说呀，这叫愤青，哎，瞧什么都不顺眼了，瞧现在朝廷也觉着不对劲儿，到处散布言论，说自从永乐皇帝篡位以后，明朝的天下就不成个天下了。其实呢，永乐皇帝把自己的侄子给赶下台了，自己当了皇帝，身为明成祖永乐大帝，这在明朝呢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你不管怎么说，他是从自己侄子手里头夺的皇。不过呢，因为永乐皇帝这业绩是比较不错的，也算是很有业绩的一代明君，所以呢后来呢人们就不提这茬了。哎，这两位现在变愤青了，对当时的朝政也不满，看什么什么不顺眼就散布这种言论。这如果要是有人给举报了，举报到皇上那儿，那还了得吗？哎，这两位结交也专门结交这种人，谁对时局不满，谁对朝廷有牢骚，哎，他愿意跟谁接近，谁无心功名，他觉着谁是世外高人。这不后来吗，宁王造反了，这两位啊心里头挺高兴，心里说话，嗨，该造反，这宁王做的就是成祖皇帝的事情，说是清君侧嘛，实际上呢他们俩也明白，这就是想争夺皇位。这两位啊心里头觉着解恨，谁叫你们不娶我中进士了，嘿嘿，活该。可是后来没多长时间，宁王败了，一败涂地，这两位呢还替宁王抱打不平呢，到处谈论说宁王啊其实呢跟成祖皇帝是一样的，只不过成祖皇帝命好，夺得了江山，当了皇帝了，有了那么大的丰功伟绩，成神成圣了。因为宁王命不好，败了，被朝廷给抓了，现在就变成反贼了。嗨，人生有命，富贵在天呐。其实呢，我认为宁王挺有本事的。这两位这个论调，这久而久之，时间长了，就有人跟大公子讲了这事儿。哎呀，大公子可吓坏了，这在京城到处都是跟皇上能说上话的人，你知道哪位听了这个话以后跟皇上说了，这等于是造反的言论，皇上听着了，一追究起来，那我也得跟着受牵连，闹不好是互灭九族啊。哎呀，我这两个兄弟这真是惹祸的母子呀，怎么办呢？劝劝不了。这两位是振振有词，你现在当然行了，你有官可做， 要身份有身份，要地位有地位。我们俩这是个啥呀？哎，一个是个小小的笑脸，一个只不过在监读书，有个什么用啊？我们这学问没有人识得，没有人拿我们当回事儿。嗨，现在朝廷啊，就是不像话。现在朝廷就是不如洪武朝好，等等等等，振振有词。这大爷一看呢，算了，别劝了。越劝这两位啊，越蹬鼻子上脸。你说想把他们怎么地？那是自己的亲兄弟，能怎么样啊？后来想来想去，干脆叫他们俩呀回到浙江湖州老家享清福去吧。那个地方天高皇帝远，你就是有点什么不当的言论也很难传到京城来，那能保险不少。跟两位商量，劝他们回乡吧。哎，这两位啊还真挺识劝的，心里说话，在京城走到哪儿都是王公贵族，我们俩身份地位显示不出来，要是真回老家回湖州了，嗨，那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哪有几个大官，当地的父母官见着我们呢也得恭敬三分。哎，对，回湖州去吧。这两位挺高兴，答应了，收拾收拾带着从人坐船回湖州。走在路上啊，这两个人呢商议，哎，回湖州咱去看看姑父呗，咱姑父住在嘉兴，跟湖州也是紧挨着呀，离得不远，咱们呢绕个道去看看姑父。哎，对对对，哎呀，要说姑父那个人呢，那真是高人。你看南昌太守那么肥的一个缺，人家不干，那有多少人那都抢掉脑袋要抢这个肥缺，人家不干。这叫什么呀？看破红尘，跟那些世俗之见不一样，姑父就是个高人。嗯，我也是这么想，咱们呢跟姑父谈论谈论，这姑父一定有一些高见。嗯，对，上姑父家去，去瞧瞧姑父去。俩人呢很快商量定了，这又转到嘉兴去看瞿太守。瞿太守是他姑父，亲姑父。到这儿来了，瞿太守呢当然远接高迎，那瞿公孙呢自然也得恭恭敬敬陪着两位表叔在这儿呢住了几天。因为两位到这儿以后一听说瞿公孙居然也没去奔那个功名什么的，没干这个事儿，尤其听说在当地还是一介名士，这对瞿公孙也格外的亲近。瞿公孙呢把一些诗词也拿出来给表叔看。其实这两位呢论学问不怎么样，看诗词呢也就是糊里糊涂那么看，看完之后呢也甭管是好是不好，反正是满嘴的夸赞之词。尤其对瞿公孙不去求取功名这件事儿，这两位是大加赞赏。瞿公孙呢哪儿都好，唯有一件事儿，前文书呢咱也说过，他爷爷心里头是块心病。瞿公孙今年已经17岁了，到现在亲事没有着落，他爷爷着急呀。哎，把这事儿呢跟这两位内侄也说了，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点头答应，行行行，姑父，我们回到湖州以后有什么亲之近邻的知根知底的，我们给打听打听，如果有合适的咱们呢换过八字看看哪儿都合，然后呢就可以脱媒说亲了，这件事儿啊我们留心就是了。因为呢瞿太守交代的清楚，只要是正派人家知根知底这就行了，穷点富点这都无关紧要。住了几天之后呢告辞回湖州，当然也是坐船走的。至于说瞿太守瞿公孙对他们如何客气，如何相送，咱都不必细说。两个人呢坐船奔湖州。 这一天呢，走到这么一个地方，是德清县管辖的地面。这个地方呢，叫新市镇呢，是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小镇店。走到这儿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这三公子、四公子跟船家一说，干脆把这船呢靠岸吧，泊船在这儿。我们呢上岸上，这不是有急事吗？买点酒肉，买点吃的，我们在船上喝点酒，今天晚上就住船上了，咱也不去住店了。哎，好嘞，船家把船靠了岸了，这就泊船在这儿。两个人呢叫手下人上岸到集市上去买点吃的，买点酒，在这船上喝着酒，等到深更半夜的时候收拾收拾睡下。第二天早晨起来，船家呢忙着做饭，三公子、四公子看看外边景色也不错，俩人啊挺有兴致的，咱们下船散散步去吧。两个人呢弃舟登岸，上了岸了，在岸上散步，看着周围的景致，看看这新市镇百姓的生活。哎呀，心里头也觉着心旷神怡，虽然对世事看不惯，可是看着老百姓的田园生活，他们觉着心情还挺舒畅的，心中的郁闷也开解了不少。哎，正走着呢，就见前面啊一个房角边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年岁呢不太大，大概顶多呀也就能有20来岁，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打扮，直奔两位公子就来了。到两位公子近前是跪倒磕头。哎呀，二位公子，是你们呐。哎呀，我在那边我瞧着就眼熟，看着像你们。哎呀，二位公子，给您磕头了，给您磕头了，棒棒棒磕头。三公子、四公子看看这个小伙子，俩人呢互相看了一眼，都不认识这小伙子是谁呀。哎，小伙子，你是何许人也？怎么认识我们俩？哎呦，两位公子啊，你们怎么不认识小人了？想不起来了，你是谁呀？嗨，您想一想，那个我爹是给老太保看坟的，看祖坟的，叫邹吉甫啊，我是他的儿子，我叫邹三儿。你想一想，想起来没有？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呵，这好多年不见啊，你这也长高了，也长大了，变了模样了。你爹挺好，我爹挺好。哎，看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嗨，别提了，这么回事儿。我们呢一直不是给您老人家家里头的祖坟在那儿看坟照看着吗？后来这年头多了，我们这日子也过得也不错，也是多亏了娄老爷您家对我们的照顾，后来呢又置办了点田地，后来感觉啊看坟这个地方这老房子我们家人口越来越多，住不下了。后来呢，我们就在东村又买了房子了。那老房子呢，就留给老叔他们家住了。我们家呀，就搬到东村去住。后来过了些年，我们哥几个兄弟姐妹也都长大了，该娶媳妇儿也都娶媳妇儿了。这么一来，东村的房子也有点住不开了，那也就只够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他们住的了。小人有个姐姐呀，就嫁在了新市镇这儿，这个地方 就叫新市镇呐。后来我那姐夫短命得病去世了，就我姐姐操持这个家。一瞧我们家这种情况，我姐姐就把我爹我娘加上我都接到这儿来住了。没想到在这儿看见两位公子了。两位公子，既然到这儿来了，到家里头坐坐呗。哎呀，这两位互相看一看，心里说话，没想到这邹吉甫可是比较可靠的家人，如果不可靠的话，自家的祖坟也不会交给他照看。两个人一看这邹三儿这么热情，就要到家去坐坐。那当然他们现在呢住在新市镇邹三儿他姐姐家，那肯定邹吉甫和邹吉甫老伴也住在这儿了。这哥俩想一想，这么多年没见这邹吉甫邹老头了，还真就想看看这老头，这就点头答应了。其实呢心里头也明白，到这儿来能说来坐一会儿就走吗？人家肯定安排饭。其实呢这个邹吉甫是楼府的可靠家人，给楼府照看祖坟，那有楼府啊这边照应着，楼家的老爷虽然现在故去了，那当初也是中堂一品大员，你想给他家看祖坟，当地的地方官对这邹吉甫也是高看一眼呢，那当地的乡绅对他们呢也是照顾，日子过得还不错。其实呢这哥俩也知道，他们管我们一顿饭那还是绰绰有余呀。所以呢哥俩呀安排下人去给船家送信儿，说呢我们呢遇着熟人了，我们到他家坐坐，晚点儿上船。下人呢去告诉去了，邹三儿领着两位公子奔自家去，离得不远。哎，到这儿来这么一看，呵，好几间小矮房子。邹三儿领着两位公子进院到家，见到了邹吉甫，没想到却引出了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这哥俩呀，离开嘉兴，姑父屈太守家，回奔自己的家乡湖州，在半路之上，因为天黑了，泊船在新市镇。这天早晨呢，又在船上下来，到新市镇这儿散散步，没想到遇着故人了。谁呢？给他家看坟的仆人，邹吉甫的儿子邹三儿。这年轻小伙子把两位公子给认出来了，给两位公子磕头。两位公子一问情况，邹三儿说了，现在啊，自己的爹娘，就是邹吉甫和邹吉甫老伴儿，都在姐姐家住着呢。姐姐家就住在新市镇，就离这不远，并且呢非常热情，邀请两位主子公子到姐姐家去坐坐。两位公子啊，对邹吉甫印象很不错。邹吉甫是非常可靠的家人呢，俩人一琢磨，那就去坐坐吧。吩咐下人去告诉船家，晚一点开船，我们呢遇着熟人了，今天闹不好啊，还兴许就不走了。下人呢去吩咐船家去了。两位公子由邹三儿引着，够奔邹三儿的姐姐家。其实呢不太远，就在前面一拐弯就到了。到这儿，两位公子抬眼一看，呵，有那么七八间矮小的茅草房，有篱笆院，有篱笆门，篱笆门半开半掩着。这邹三儿高高兴兴引着两位公子进了院了，冲屋里头就喊：

呀呀呀呀！哎呀，没想到哪阵香风把你们给吹来了，老奴给二位主子磕头喽！一边说着，邹吉甫要给两位公子磕头，两位公子赶紧的以手相搀。哎呀，老人家，您都这把年岁了，何必拘此礼节呢？快快快快快快，请起请起，千千万万不要多礼。没让磕这头，这两位公子其实得说为人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是有点愤青，这个呢也是难免，因为受到一些挫折，尤其呢人还比较年轻。这邹吉甫高高兴兴领着进了屋来，屋里头呢摆设也非常简单，当然了桌椅子还是有的，虽然不是那么讲究，但将就坐还能坐，没有问题。又叫自己的老伴儿来见过了两位公子，吩咐老伴儿赶紧的叫闺女给准备吃喝，二位公子啊，在这儿吃顿便饭，吃顿便饭就别走了。这两位公子呢当然也不必客气，又问了一问自家的祖坟什么情况，这邹吉甫一一的交代。哎呀，二位公子啊，你们就放心吧，咱们家这个祖坟谁敢给动啊，就是地方官走到这儿都得到那儿去磕头去，一草一木也没有人敢动，您就放心得了。哎呀，有劳老人家照看了。哎呀，应该的应该的。就这么的闲聊天儿，聊了一会儿，因为吩咐了叫他闺女给准备吃喝，哎，很快的这一桌丰盛的酒菜就给端上来了，全都是鸡鸭鱼肉，自己家呀现宰的鸡，这都给炖上了，摆了一桌子。另外呢酒也烫上了，这酒啊是自家酿造的酒，其实呢挺好的，只不过呢味道比较淡了一点，这邹吉甫年岁也大了，说话是唠唠叨叨，一边给二位公子斟酒，嘴里头呢一边磨翻着。哎呀，二位公子啊，其实看老奴这家里头日子还过得去是吧？哎呀，现在年景不好啊，这年景一不好什么都不好啊，什么都不怎么样，庄稼的收成也不好，这酿的酒啊，公子爷儿，您喝喝不一定喝得惯自家酿的酒。哎呀，现在出酒出的也少了，洪五爷那个年代那个日子好过呀，那个年代酿酒出的酒比现在都多，那个年代二斗米酿酒啊就能酿出来20斤酒，可是现如今不行喽，自从永乐爷以后，这酿酒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样的2斗米酿出来的只有15-16斤酒。哎，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哎呀，年景不好啊。这两位公子听着这个话，不知道是什么来由，互相看一看，心里头觉着好笑，这怎么可能呢？哦，洪五爷那个年代酿酒出酒出的多，现在这个年代同样的粮食酿酒出酒出的少了，这怎么可能，真是笑话。这邹吉甫还是继续唠叨，哎呀，洪五爷那个年头酿的酒那酒味道也好也香啊，现在这个酒就不行喽，这味道啊太淡，两位公子

0: 将就喝吧啊、哦！来来来，喝酒喝酒。
1: 他呢在旁边站着，伺候着，请两位公子喝酒，因为他是下人呢，他不敢上来同坐。这两位公子看着邹吉甫这么大岁数了，两位呢本来也不是那种因循守旧的人，这就请邹吉甫一块坐，一块吃，一块喝两杯。邹吉甫刚开始呢还推辞不敢呢，两位公子就说，嗨，你都是我们家的老人了，这又没有外人，何必拘礼，你有这么大年岁，来来来，一块坐一块坐。这老奴才告了罪，这才偏坐在一边，哎，伺候着两位公子，哎，又给布菜，又给干什么呢，非常热情，嘴里头呢依然还是在唠叨，向两位公子请教。
0: 哎呀，两位公子爷啊，我听人家说呀，说咱们大明国朝要是按照洪武爷那个年代，那应该过的是孔夫子周朝那个时候的太平日子，听说那个时候日子都跟神仙相仿啊。哎呀，后来自从永乐爷当朝以后，这世道就变了，现在不行喽，再想过上洪武爷那个日子难喽。哎呀，我呀是天天烧香拜佛呀，我就希望佛祖保佑，叫我的子孙们将来能过上几天洪武爷的日子，那也就好了。哎，对，两位公子，您说我们大明国朝是不是要是按照洪武爷就是过的孔夫子周朝的好日子？问两位公子。这两位公子呢刚开始一直没说话，就听着这老爷子唠唠叨叨，现在老爷子问到跟前了，两位呢就不能不说话了，但是这个话呢又不好回答，但两位听这话呀挺舒坦，心里说话，你看看现在当朝的朝政就是不行啊，连这样的老奴才，这样的老百姓都能说出这种话来。可是呢邹吉甫一问他们，这两位公子互相看了一眼，觉着不对劲儿，他一个老奴才，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些话，能说出这些话来呢？这看来呀、啊、是有人跟他讲这些话。所以呢三公子呢就问他，我说邹老头，你一个看坟的奴才，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相信这个话呀不是你说的，你在哪儿听的吧？嘿，哎呀，二位公子就是高人呐，一眼把老奴就给看穿了。不错呀，我哪知道这些话呀，这是有高人说这个话，老奴记下的。哦，有高人，这位高人何许人也？嗨，他家住的离这不远。这个人呢是个读过书的人，就在这个新市镇上有一家盐店，这个人呢是盐店管事儿的，他呀时不常的就到前面大柳树底下坐着跟大家伙聊天，聊天的时候就说这些话。其实呢我能记住的就这么几句，那还有好多好多呢。哎呀，满腹的文章，满嘴的道理啊，哎呀，有的我们都听不得懂。哦，
1: 哦，盐店的管事的。
0: 嗯，是啊，
1: 盐店管事的。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哎呀，叫什么我不大清楚。
1: 姓杨啊，
0: 爱看书，
1: 平常啊什么事呢也不大管，成天呢拿一本书，闲的没事呢坐在那柳树底下就看书，如果看跟前有人了跟他搭话，他就说这些话，平常呢就是看书。那个人挺高深的，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呢，不得了啊。
0: 哦，
1: 那么他经常在这柳树下坐着吗？
0: 是啊，经常坐。哎呀，现在不行喽，要搁往常这个时候就应该到大柳树下去坐着看书去了，现在再想见他见不着喽。
1: 哦，楼三公子楼四公子都是一愣啊，心里说话，这人怎么出什么事儿了？还是离开这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了，不得而知。你看呢，就听邹吉甫介绍这么几句，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对这位姓杨的盐店管事儿的印象不错。因为什么呀？这两位就瞅着朝廷不顺眼，这位姓杨的专门说一些当今朝廷的坏话，心里说话呀，这跟我们这是同类，我们有共同语言，所以呢两个人呢还真就特别高看这位姓杨的。这就问，我说怎么了，这位杨先生怎么不在这儿了，出门了？
0: 哎呀，要出门还好了，哪是什么出门啊，现在啊被德清县给抓起来监禁起来了。哎呀哎呀，大概得有一年半了，有一年半了没见着面了，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个结果，这个我也不知道，也闹不清楚。
1: 哦，为什么德清县要抓他？这两位公子啊对这个事儿还挺关心的。他这么一问，邹吉甫老头这才说缘由。
0: 哎呀，二位公子啊，是这么回事儿。
1: 你看呢，这老头啊挺有学问的，
0: 他那年岁比我小点儿，大概也小不了多少。
1: 平常呢虽然他是盐店管事儿的，可他也不管呢，平常就是看书，要不就和大家聊天唠嗑。那盐店的事儿随着伙计们怎么弄，他连打听都不打听，看都不看。后来时间长了，大家伙啊都给他送个绰号，管他叫老阿呆。这老阿呆刚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呆头呆脑的不管事儿，就这么混着。后来时间长了，那盐店的店东家听说他有点呆，可能是有点不放心了，就亲自上这盐店来管事儿来了。结果到这儿来一拢账，亏空了700多银子呀。人家掌柜的问他呀，这银子都花到哪儿去了，怎么亏空这么多钱呢？他呢也对不上账，他平常他也不管呢，他哪知道银子都哪儿去了。这掌柜的当然不高兴了，他跟掌柜的呢还振振有词，指手画脚，不服气。后来掌柜的也真生气了， 一纸诉状啊，把他给告到德清县了。这不嘛，德清县就把他给抓起来了，给监禁起来了。到现在好像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也没个说法啊。哦，亏空那么多钱，那可不。那他能还得上这个钱不？嘿，还上个屁呀！他没钱，他们家呀吃饭都犯愁啊。他倒有两个儿子，可是这两个儿子就是喝酒赌钱，不务正业，还靠着老子吃饭呢。他们家呀是蹦子儿皆无啊，要不然怎么能被抓起来监禁了呢？哦，这么回事儿。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一眼，心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这位姓杨的看来呢也是个读书人，但是有没有功名不得而知。那既然德清县到现在没处理这件事儿，也兴许这个人身上有功名，要不然呢兴许早就处理了。那么既然这位对朝廷有如此的高论，那这位也是一位世外高人呢，我们怎么能够袖手不管呢？所以呢这三公子先开口了，既然如此，看来这位杨先生也是一位高人呢。这高人怎么能够叫他在县衙门里头受苦呢？我看这样吧，等我们哥俩回到湖州以后，我们想办法救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这哥俩呀，在邹吉甫的女儿家里头吃饭喝酒。邹吉甫这老头呢，唠唠叨叨就说一些当今朝廷不好的话，哎，口口声声说洪武朝那日子好，什么都好。三公子四公子听着觉着可笑，因为呢，邹吉甫他一个下人，一个奴才，见识那是极少，他又不读书，那洪武朝他哪经历过呀？他哪知道洪武朝是个什么样子？可是呢，口口声声洪武朝这么好那么好，这两位公子呢就知道一准儿是听谁说的。这么一问，果不其然说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姓杨，就在本镇一家盐店里头管事儿的。后来呢，因为成天的呆头呆脑也不管事儿，结果盐店里头出了亏空了，说是亏空了700多两银子，被人家店东家给告到德庆县，现如今还压在德庆县呢。这两位公子听邹吉甫这么一介绍，就觉着呀，这位杨先生应该是一位高人。因为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这两位公子就是愤青，对当今的朝廷就是看不惯。其实为什么看不惯，并不是说他们心里头多么有城府，他们心里头有治国之道，不是那么回事，就是因为他们呢想中进士，没中了，没考上，这就对当今的朝廷什么都看不上。就是说永乐朝以后，明朝的天下不成个天下了。现在听邹吉甫一说，这位杨老先生说的话跟我们这是一道上的人呢。哎呀，这样的高人我们岂能不管。哥俩呀就表态说，那个意思呢，我们从这儿回到湖州以后，我们就想办法调查了解这件事儿，我们想办法救出这位杨老先生。邹吉甫跟这位杨老先生那也是老熟人啊，一听这个，这老头子高兴坏了。哎呀呀呀呀，两位少爷呀，你们简直就是活菩萨呀，老奴知道你们心眼好，你们净做好事啊，你们要是把这位杨先生有得县里大牢里头救出来，整个新市镇都得传你们二位的好名声啊，老奴先谢谢二位公子了。这四公子就说，哎，我说老头啊，你呢也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件事儿你也别往外说，我们还不了解情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得找人打听，打听明白了我们才能决定怎么办，到底救得出来救不出来现在还不得而知。你要把这话给说出去了，一旦我们办不到救不出来，还叫人家笑话。你可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老奴记住就是。因为他是奴才，对两位公子格外的恭敬，公子吩咐的话在他这儿就是圣旨，要不然的话两位公子怎么对他这么信任呢？他答应不往外说，这事儿还真就一准儿不可能漏出去，不能往外说。咱们书说简短，两位公子在这儿吃饱了喝得了，这才告辞，又坐船回湖州。这一路无数，到了湖州，到了家了，当然了，有一些客人来拜，这有好长时间忙活着，等忙活完了这件事儿，就杨先生这个事儿没忘，这就开始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儿。那么咱书说到这儿了，咱们有必要介绍介绍这位杨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哪路的高人。这位杨先生姓杨，名允，字直中，杨允，杨直中，家呢就住在新市镇，要说是愤青啊可也差不多少，是一种无所事事的那么一个闲散人。要说起来呢，也是读书人，有功名的。他呢 早年年轻的时候就进了学了，中了生源，中了秀才。可是中秀才以后，每次院试还都不错。那当然了，中了秀才以后就要乡试考举人，中老爷。可是呢，考了十多年一直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后来呢还算不错，哎，给他补了个贡生。因为呢他原来就是廪生啊，廪生呢人家选拔这个成绩比较好的向上推举做贡生，他呢成了个贡生了。咱前文书交代过，在明朝那个时候贡生就有资格做官了。后来呢也是年岁大了以后，也就是前两三年的事儿吧，还真就命运不错，给他补授了一个官职，是淮安府牧阳县的儒学正堂。当然不是一个管什么大事的官，就是管教书的那么一个官，但那也算不错呀，也是官啊，可以有俸禄，也有一些权利。他呢如果要是善于为人的话，跟这官府的人打好交道，也不会受穷。可他这个人呢书呆子，就光知道读书，别的事儿啊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不会办。自己对自己呢也是比较清楚的，一琢磨我要是当官的话，上上下下得有多少事儿要办呢。可是我呢光会读书也不会办事儿，他自己脸皮还薄呢，怕不会办事儿就要人家看破了我认麻不是，那多没面子呀。所以呢告病把这官辞了没干。那你说像他这种人又不当官能干得了什么呀？教书他呢没那个耐心，也不愿意教，成天的就是看书，别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你说那日子能好过得了吗？现在呢年岁也大了，有个老婆，老婆呀耳朵又聋，也给他呢出不了什么主意。遇着事儿本来也就没什么见识嘛，有两个儿子，因为呢他这个人就是这么懒散，没有什么正事儿可做。他这两个儿子呢他也就疏于管教，这俩儿子也没念书，结果就在外边是吃酒赌钱呢。本来他家里头就没钱，这两个儿子在这么在外边没有正事儿，这他家日子就更加艰难。不过好在呢他是个贡生啊，到哪儿去了人家也高看一眼。后来呢就是新市镇这个盐店的东家看他是个贡生，家里头日子过得也是比较穷困潦倒的，想呢给他呀找口饭吃，把这盐店交给他管理。心里说话，这是世外高人呢，他不想走官场这条道，那做点买卖管理管理盐店也算不错。可他这个人呢游手好闲惯了，管理盐店他呢也不用心，另外呢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管，干脆就叫手底下伙计随便弄，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账目他也没有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查得明明白白，他也不问也不管。那些伙计一看遇着这么一个当头的，那能不往手里头花了吗？所以说呢这几年下来亏空了700多两银子。人家东家找他的时候一看怎么亏空这么多钱，他也弄不清楚这钱到底哪儿去了，但是心里头清楚我没拿呀。人家东家说他的时候他还是振振有词，哎，全是世外高人那一套。因为他自己觉着呀，我身份跟你们不同啊，我是读书人，我是当官的，我是做老爷的，我是贡生啊。因为有这个心理，所以呢说话这也是又臭又硬，要不然的话东家也不至于就把他给告到县里去了。实在气不过了，这才告到县里。结果县里一看这还是一位贡生，那贡生不能随随便便就处置了，想要下进大牢得先把他的这个贡生的名头给他褫夺了，就是给他拿下了，而不是贡生了，变成平头老百姓。 这才可以下进大牢进行处置，你或者是打呀，或者是罚。所以呢，现在一年半了，把他是收押在监，因为他欠了银子了嘛。这700多两银子，县太爷又不能替他拿，你什么时候要还上银子拉倒，还不上银子，现在呢就准备向上峰打报告了，把他这个共生的名头给他褫夺了，给他拿下，然后进行处置。哎，是这么一回事。那当然了，邹吉甫呢，因为他就是一个给楼府看坟的一个奴才，他当然不了解这里边这些来龙去脉。他呢跟两位公子说，也就是他知道多少说多少，能理解明白多少说多少。两位公子拿这件事当回事了，因为什么？遇着同道人了，想找同道人找不着啊，这位是世外高人呢，无论如何得把他救出来。所以呢，回到湖州老家以后，等接待客人这都接待过了，开始办这件事。他家里头有个管家叫进爵呀，这个人呢办事儿是比较精明的。其实要按道理说，娄家这两位公子他们的老爹现在是不在人世了，但当年也是一品大员，在朝中做了20多年的中堂。你想他们家多大事了，这哥俩呀，只要是拿个帖子向县太爷说句话，不管什么情况，县太爷不敢不放人。但是这哥俩呢不想这么办，心里说话，那样的话以势压人，那我们算什么东西。所以呢安排叫管家进爵，你呀了解了解这个杨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到底欠了盐店多少钱，另外呢他头上有功名没有，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一定打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回来报告我们知道。是是是，这进爵办事精明着呢，这少老爷吩咐了，那自然要尽心尽力去办去。因为进爵作为楼府的管家，在这一带那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所以啊办这件事儿也能找着熟人。那县里头熟人太多了，德清县护房书办原本呢就是进爵的拜把兄弟，那办事还不好办吗？进爵呢就去找他，叫他呢帮着查这件事儿。拜把兄弟找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赶紧的把这个案卷找出来，具体什么情况拿纸誊写出来，然后呢拿着交给进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刚才呢说的那么个情况。咱们呢原文怎么写的也不必细表。这进爵啊

0: 拿着这个案卷来向自家的两位公子交差。两位公子把誊写的这个案卷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明白了，杨允、杨执中啊，是个贡士，欠了700多两银子。哦，现在呢，对他的这个功名还没有褫夺呢，现在依然还是个贡生，只不过呢，收押在监，因为呢，这个官司没了呢。哎呀，这事儿这就好办了，吩咐就要进爵，说这事儿啊，你去办去，从我们的府库里头拨出700两银子。把这个亏空呢替他给堵上，然后拿我们两个人的名帖去找县里头说，就说这杨贡生是家老爷的相好，叫他们把人放出来。另外呢，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宝状，赶紧去办去吧。
1: 是是是是。
0: 这四公子还特意的吩咐进爵，进爵啊，公子还有何吩咐？这件事儿你就去办就行，不可怠慢。那杨贡生出的监来，你也不必跟他说什么，你也不必跟他见面，他自然会到这里来与我们相会的。
1: 是是是，明白明白明白。
0: 这进爵呀、啊、答应了，赶紧出去办这事儿去。因为二位公子家主人有话了呀，从这楼府的府库里头开出来了700两银子，他把这700两银子呀，自己呢留在自己的家里头，拿出来了20两银子，去找他的那个拜把兄弟那个书办去了。到书办家把这银子交给书办，然后呢跟这书办说，说这杨贡生的事儿，这个我得和你商一个主意，怎么办呢？因为这杨贡生是我们家两位少老爷的朋友啊，相好的，你无论如何得给办了。这书办呢有的是主意，尤其这个，这是中堂府上的人来办这事儿，那还不好办吗？县里县太爷也不敢拦着，不敢挡着，他呢是满口答应，这件事啊由我来办，你就放心就得了，救出这位杨贡生，我是不费吹灰之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娄三公子和娄四公子这哥俩因为没中了进士，对当今的朝廷是满腹牢骚，就说自得永乐篡位以来，明朝的天下不像个样子。这么一来呢，这哥俩也不想着要做官的事儿了，自己呢愿意当一个世外高人。其实什么高人呢，也没有什么学问，自己觉着自己挺不含糊的。像我这样的高人，朝廷都不给我中个进士，这朝廷好得了吗？这么一种心理。所以呢，做事也是这样，结交专门愿意结交一些世外高人。他们认为的世外高人什么样啊？哎，不愿意做官，不追求功名，对朝廷不满，满腹牢骚，能落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世外高人。所以说呢，在新市镇这遇着邹吉甫，邹吉甫呢跟他说起这个杨允、杨执中来，哎，他们就认为啊，这位杨执中就是一位世外高人。现如今杨执中因为管理盐店欠下亏空了700多两啊，这杨执中呢也对不上号，这钱到底哪儿去了不得而知。因为什么呀，他管理盐店干脆就不管，下边伙计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连个账他都没记明白，上哪儿去找这个亏空都花哪儿去了。其实都叫这帮店伙计给贪污了，他不知道啊。后来呢被人家盐店的东家给告进了德清县，现在羁押在监呢。因为他是贡生出身，这也是官身，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现在呢还不能对他处置，县里要等上峰答复这才行呢。三公子四公子就下定决心要救这位杨执中出狱。这样的世外高人怎么能叫他受这种苦呢？所以呢回到了湖州，回到自己府上以后，

安排的，他不想为难县太爷，因为这样银子亏空给堵上了，那县太爷也没得可说，那盐商呢也没得可说。可是他哪想到下边办事的人哪能按着他说的那么办，一瞧啊，提出来700两银，尤其这是中堂府上两位公子拿他们帖子到县里去办事去，那县太爷能要这个银子，能追这银子吗？他也不敢追，这银子给他那等于白瞎，不能给。所以这晋爵呀，把这银子提出来了，700两银子放到自己家了，心里说话，这银子应该是我得，我留着，谁也不知道。他呢只拿出来了20两银，去找他的那个拜把兄弟那个书办去了。这书办一看啊、哦，有楼府的两位公子的帖子在这儿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跟县太爷说一声，县太爷就得想办法了这件事儿，因为人家是一品大员，你县太爷在人家跟前任麻不是，那天地之差。这书办呢满口答应，因为得了20两银子了，这就不错呀。他呢写了一份禀帖给县太爷，得说明这件事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这禀帖怎么写的呢？写的是这杨贡生是楼府的人，两位老爷发了帖，现有楼府家人聚的宝状，况且楼府说这项银子非赃非奴，何以变形奸计，此事其老爷上财，把这件事就说清楚了。这位杨贡生杨执中那可非同小可呀，人家中堂府楼府的人，楼府两位老爷发的帖子来要保这个人，另外呢楼府的管家也有保状在这儿了，人家楼府也说了不乐意了，这项银子非赃非奴，人家杨贡生是贡生的身份呢、啊，你凭什么就给监禁了呀？最后呢请老爷上财，哎呀把县太爷给吓得呀，冷汗都下来了。这件事儿楼府如果要是追究下来的话，我这乌纱帽都得丢了，我着急了，这怎么办呢？700两银子的亏空，盐商那边也不能干呢。其实呢为什么他把这杨贡生给监禁了，因为盐商的势力他也得罪不起。您想在那个年代，这盐那都是国家专控控制，那你没点钱没点势力能做得了盐商吗？你别看一个小盐店背后那是盐商，势力非常大，县太爷也得罪不起，这才监禁了杨贡生。现在有一个更得罪不起的，中堂府的两位公子发帖子来保这个人，人家中堂府的管家也亲自写了保状了，这可坏喽，两头都得罪不起，700两亏空我得想办法得给堵上，要不堵上盐商不干那我也得罪不起。后来呢就跟书办两人商议这事到底得怎么办，最后啊拿定一个主意，只好呢把几项盐归银子凑齐，补了这一项，准了晋爵的宝状，马上二话不说把杨贡生杨执中给放出来，也不用发落，也没有说法，就放了自由了。那700多两银子都是晋爵留下了，这是楼府里头提出来的，这银子归他自己了，他只拿出来20两给这书办，书办闹得还挺乐呵。结果这项亏空县太爷给堵上的，县太爷还不敢说这话，敢跟谁说呀？自己暗吃哑巴亏。这晋爵呢把这杨执中放出来这话回复了公子了，两位公子知道这杨执中出狱了，当然也挺高兴，但是呢也没什么表示，就等着吧，等着杨执中来谢两位公子。可是他们哪知道这杨执中出来了，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出来的，糊里糊涂被放出来，问县里头这些衙役为什么放我出来呀？人家这些衙役告诉他呀，说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有保状，这保状是一个姓晋的，

0: 晋爵的人保你出来的。您跟这个晋爵到底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保您？这事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 哦，原来这么回事。
0: 这杨执中呢，再也不敢多问。他呢，有点县衙出来了。哎呀，一边往回走，一边心里头琢磨着：晋爵姓晋的，想自己的朋友哪位姓晋的没有啊？那到底这人是谁呀？凭什么保我呀？想半天没想明白。哎呀，算了吧，也不想了，爱谁谁吧。因为他这个人呢，本来就是一个懒人，他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特别较真儿、特别认真的人。如果但凡较真儿一点儿，那管理盐店也不至于管出700多两亏空来，自个儿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事儿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想了，回家。到家了，老七接着，哎呀，一看老爷回来了，喜从天降。那两个儿子呢，不管这事儿，哎，自己爹娘愿怎么地怎么地，成天在镇上赌钱，深更半夜也不回家，有的时候成天成宿也不回来。就这么一个老伴儿老太太，又吃又聋，在家烧火做饭，听候门户。这杨执中呢，第二天就到镇上各家相熟的去走一走，那当然也到邹吉甫的女儿家来了，跟邹吉甫这也是老朋友啊，想来告诉老朋友一声，我回来了，我出狱了，叫大家呢也高兴高兴。可是呢，到这儿来没见着邹吉甫，只有邹吉甫的女儿在家。一打听怎么回事啊，这老邹头上哪儿去了呢？哎，他女儿告诉他，因为啊，邹吉甫的二儿子生了孩子了，添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不嘛，把爷爷奶奶包括邹三儿一块儿都接走了，接到东村去住去。所以说呢，他到这儿来也没见着邹吉甫。要是见着邹吉甫了，邹吉甫呢就能跟他说是娄公子把他给救出来的。这没见着，那邹吉甫他女儿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到现在杨执中也还是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狱的。这件事儿呢，他也不当回事儿，反正一天照样还是没事儿了，坐到树底下看书。有的时候呢，有了兴致了，到江边去看打鱼，到处走走看看热闹，闲散人一个，家里头日子过得缺吃少穿，他呢也不在意，反正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这样，什么事儿也不管也不问。咱不说他，咱说娄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在家里头就等着呀，等着杨执中出狱以后来拜谢我们。左等没来，右等没信儿。哎呀，一连等了好多日子，也没有这位杨执中要来拜望的这个信息，没动静。哎呀，两位公子也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这位杨共生什么毛病？怎么我们救他出来就白救了？这是个什么人呢？哥俩没事在一块儿也探讨这事儿。哎，后来啊，想起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这么一个人物，谁呢？岳石甫的故事。那位说，岳石甫何许人也？岳石甫啊，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人。这个人呢，也算是有那么一点修养的人吧。后来呢，因为家境贫寒，缺吃少穿，自己呢卖身为奴，卖到晋国去了。后来是齐相晏婴到晋国前去访问去，结果在道边就遇见岳石甫，叫人去一问。岳石甫说家里头日子过得太穷，卖身为奴了，问他能不能把你赎身，我把你带回齐国去。能赎身的，就这么的。晏婴啊，因为看他一表人才，自己呢花钱把他由的晋国给赎身赎回来，回国的时候把他带回国了。可是带回国以后呢，因为晏婴啊觉着我救你回来的，我花钱给你赎的身，所以呢在他面前呢对他呢就有一点慢。

0: 哎，没想到这位岳师傅不乐意了，说你把我有的禁锢，有的奴隶身给我赎出来了，赎出来了我就不能当奴隶了，你在我面前还这么慢待我，那我不跟奴隶一样吗？所以干脆我们绝交得了。晏婴一想，可也是，这事儿啊我有点不对，所以后来呢就把他代为上宾。其实呢这件事儿是说明这个晏婴礼贤下士，虽然说是岳师傅是他花钱给赎出来的，但是后来听岳师傅说这么一番话，他觉着我如果说是施恩图报的话，我这钱不白花了吗？那我成什么人了？所以呢自己检讨自己，我呢有点居功自傲的感觉了，这事儿是我不对，所以他改过了。岳师傅呢后来呢其实也没有记载说他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哎，这娄三公子娄四公倒觉着岳师傅是个高人，那么说这个杨执中是不是也是岳师傅一类的人物？哎呀，这个人更加可敬，所以说呢心里头更加敬重岳师傅了。但是你说杨执中不来这事儿，我们跟高人我们也见不着面，这什么时候是个了啊？这事儿也不是事儿啊。两位公子呢又商量说，那既然杨执中不来，看来这个人品确实不同，那是当然，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哥俩干脆就上他家去得了，我们去拜望他去，你看怎么样？这三公子说那可不成，你要这样的话，咱这么一去，这不显得咱去报功去了吗？咱不就是为了说明这事儿吗？这事儿不能去。哎，别介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咱们去了只不过呢就是仰望他的大名，咱们是慕名而来拜访结交来了，咱不提救他出狱这回事儿，那不就行了吗？那咱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咱就不去了，反倒不能跟他结交了，这不是适得其反吗？咱们呢去不提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呀，这可也是个道理。那行，那咱们就亲自前去拜望他去。这哥俩商量定了亲自去拜望杨执中，可是没想到却被拒之门外。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2: 书呆子杨允、杨执中被娄三少爷、娄四少爷用自己的帖子，并且派了自己的管家进爵，把他搭救出狱。这杨执中呢，也没打听着到底是谁救我出狱的，因为他这个人呆头呆脑的，打听不着也就拉倒了，不打听了。三公子、四公子本来以为他会前来答谢，可是等了些日子没来，两位公子更觉着杨执中是世外高人呢，更加佩服杨执中了。后来呢，两公子自己商议着，干脆我们前去拜望他去得了，我们也不提救他出狱这事儿，我们只为结交高人。你看呢，这就是这种浪荡公子、纨绔子弟他们的这种心性，因为本来家庭出身特别高，一品大员，他爹做了20多年的中堂，那是朝中重臣呢。家里头要钱有钱，要势力有势力，走到哪儿人对他们都是恭恭敬敬。他们呢想要求取功名，功名呢倒是有了，但是自己呢对这点小功名瞧不上，因为出身的地位比较高，对这个功名要求也比较高，我得是顶尖的才行。因为这个顶尖的功名没得着，其实呢也跟他们家庭出身有关系，因为家庭出身条件就比较优越，他就很难像穷苦老百姓读书那么用功，考不中进士，这也在情理之中。哎，就因为有这么一点小挫折，这也是因为他们呢从来没遇过挫折，这心理承受能力不行，就不去求取功名了。哎，对朝廷这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对什么都不顺眼了，认为自己是世外高人，也要结交世外高人。但是因为他们的心理有一些扭曲了，对世外高人的认识也就是扭曲。为什么认为这个杨执中就是世外高人呢？就因为杨执中的言论跟他们合拍了。杨执中也说，永乐朝以后这明朝的天下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虽然两位公子也知道他说的这个话呀是有些夸张，但是呢还是愿意跟他结交，总认为啊这个人呢见识与众不同，这是真正的高人。尤其救他出狱以后，他呢没来答谢，要是按照一般的得挑这理儿啊，你不管怎么说是我们救你出狱的，你再高人你也得来说一声啊，你心里头得有个数啊。哎，不，两位公子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世外高人，更加佩服了。正因为这么佩服，所以呢才商议我们呢亲自去拜访他去。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结交高人，见着他了我们也不提救他出狱这回事儿，这不就结交上了吗？这不挺好吗？并且拜望高人，两位公子也好好商议了商议，我们得怎么去。当然了， 这湖州离着新市镇这还好远呢，得雇船。两公子商议，怎么雇船呢？咱雇小船，别坐大船，前呼后拥的，叫高人瞧不起我们。我们呢就两个人坐小船，我们呢打扮呢就正常的，我们按照书生打扮去，这也就成了。别叫高人瞧着我们太俗气。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另外呢，这个去咱们什么时间上船开船，这个咱得好好的算计算计这时间。那这么着呗，咱们去呢主要的目的为了跟高人攀谈呢，那咱们就得尽可能的在白天赶到，咱不能赶到那儿的时候天就快黑了，聊不了一会儿天黑了，那咱怎么办呢？咱就得告辞回来，也聊不了多一会儿。对，算计着呀，从这儿坐船到新市镇，要是早晨走就得晚上傍晚的时候到。咱们不如这样，咱们呢雇小船，咱傍晚上走，正好一大早晨咱就能到新市镇，到他家的时候正好是一大早的时候，咱可以跟高人好好的聊这么一整天，这多好。对对对对对，咱们既然是拜望高人，咱就得诚心呢，是这个道理。哥俩商议定了，这天呢傍晚的时候雇了小船来，就两个人，一个仆人也没带。这小船的船家一看，哎呦，这中堂府楼府的两位公子雇我的船，那也高兴坏了。你想他这小船这么小，像人家中堂府，这是朝中一品大员的府上，虽然说楼中堂现在已经不在世了，但人家大公子依然在朝中为官呢，那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呢这船家也格外高兴，傍晚的时候开船，这船上呢当然也带了一些吃食，有酒有肉的，哥俩呢在船上吃吃喝喝。这船呢开到江中的时候，这哥俩发现，因为这个时候呢正是秋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各种运粮的船也格外的多，正是江上运输繁忙的时候，江上的船也格外的多，密密麻麻呀。这样一来呢，小船还将就，有个空就能钻过去，大船行船就不太方便了，因为满江都是船呢。后来啊居然发现在江中有一艘大船，是运粮的，上边打的灯笼，灯笼上边打的字号是相府，还有通政司大堂。这个船呢在这江上横行霸道，有一些差人拿鞭子赶打这些小船，这些小船吓得都是望风而逃。这船家呢就觉着这事儿挺奇怪的，这怎么还是相府的船？相府是谁呀？不就是楼府吗？楼府两位公子在我的船上，结果呢他呢就没躲这船，因为楼府的两位公子在，那我怕什么呀？这船就是相府的船，那是两位公子家的船，难道还能打我吗？等临近的时候，这大船上那些个仆人轮鞭子打人的要赶打他，他赶紧的报上两位公子的名号，两位公子在我船上呢。两位公子出来，结果这么一看是当地守备府上的船，这是冒名冒充相府的船。为什么冒名呢？因为呢他们这是收租子运租子运粮的船，这江上不好走，冒名 说是相府的船，这样呢吓唬吓唬这些个老百姓的小船全都逃开了江面上呢，就没有什么阻碍了，他们行船好方便。其实按理说这件事儿对相府对楼府这影响多坏，楼府在老百姓当中没有这么霸道，楼府的下人没有一个敢这么做的，那守备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官不小，在相府面前任麻不是。其实呢那几个管事的奴才守备府的一见两位公子都吓坏了，吓得都没脉了。可是呢这两位公子因为认为自己呢是世外高人，不能跟这些个凡间的俗子一般见识，并没责罚他们，只是跟他们说呀，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这多不合适。当然像是守备咱们这都是做官的，借我们相府一个名号用用，这倒是无关紧要。可是你们这么敢打百姓，对我们相府的名声这影响多不好啊，是不是？就是我们家呢也不敢这么做，以后啊别这么做了，我呢也不责罚你们，你们回去呢跟主人也不必说这件事儿。哎呀，管事儿的家人千恩万谢，心里说话这楼府的两位公子可是真好说话，千恩万谢，把这楼府的名号这灯笼全都撤下来了，船呢也靠岸歇息了。其实呢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他们两个人呢倒是心眼不错，对老百姓呢也挺好，可是按理说就对这样欺压百姓的官吏他们呢有点太手软了。你想就这么告诉告诉他们能那么听话吗？过后可能还会有这种事儿，冒名顶替冒充相府干坏事儿。他这呀就是对这种不轨之人一种放纵，这也是因为两位公子的心性使然。咱们呢也不必多说，咱再说这两位公子上船了，跟船家呢也交代交代这事儿，嗨，何必把我们两个人给亮出来呢，你瞧把他们那家人给吓的，这又何苦来呢。这船家呢跟他们说，嗨，我如果不把两位公子请出来他们就得打我了，您这么一出来他们没敢打我，要不然的话我不得吃苦吗，反正这事儿呢说完也就过去了，两位公子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咱们说说简短，看看天色晚了，两位公子到船舱里头睡觉去了，睡了一宿觉，这船也就到了新市镇了。两位公子付了船钱，本来呢到新市镇他呢是先到邹吉府的女儿家，我们去拜望杨执中去，怎么的得跟邹吉府得说一声啊，因为怎么知道杨执中的，从邹吉府这知道的，邹吉府呢也知道杨执中家在哪儿住，有他引路这也好找。可是没想到到这儿呢没见着邹吉府，咱前文书说了邹吉府得了孙子了，被他儿子给接到东村去住去了，他女儿家就他女儿在家呢，这样呢他女儿虽然说是对两位公子老爷格外的恭敬，又想留吃饭，这两位公子一想就一个女子在家，我们在这吃饭呢也不方便，所以呢饭也没吃，就这么离开了邹吉府的女儿家。邹吉府女儿呢也不知道杨执中家在哪儿住，这两位公子只好自己打听吧， 哎，走半路上遇着一个樵夫，跟樵夫一打听，哎，樵夫还真就知道杨执中这个人。哎，用手往远处那么一指，啊，不远了，不远了，大家看见没有？那边一片红啊，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家。哦，远远一瞧，一片通红。两位公子一想，有可能啊，这就是到了秋天了，那地方肯定是一片枫树，这枫树枫叶叫霜一打就变红了。行了，奔那方向去吧。谢过樵夫，奔这方向走下去了。看着挺近，其实走起来呢也不算近乎。走了老半天，哎，到了这个村落了。这村落很小，也就是四五户人家，哎，有那么几间茅草屋。这哥俩呢顺着这羊肠小道在这找啊，奔着这一片红的这地方。哎，一看呢有那么几间草屋，屋后头呢有两棵大枫树。这果不其然呢，枫叶是通红通红的，远处看这就是一片红。这哥俩就知道了，这一定就是杨执中家了，啊，这是他家的屋后。这得奔到门前去。一看呢，有一条小路，是通到门前的。这哥俩沿着小路转到门前了，到房前这么一看呢，门前有一条勾践，一条大沟。这大沟上边搭了一个小小的木板桥，这哥俩呢由的木板桥过来，一看那杨家两扇板门关着呢，还有狗，一听着有动静，这狗汪汪的叫个没完。这哥俩也不管狗怎么的，敲门吧，梆梆梆敲门，敲了老半天，这里头走出一个老太太，这老太太白发苍苍，看那意思啊，精神头也不怎么样，满脸的皱纹堆垒，再看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补丁摞着补丁，尤其有几个地方呢还撕开口子，好像还没来得及补，那简直跟个叫花子也差不了多少。这老太太谁呀？书中暗笔交代，就是杨执中的老伴儿。这老太太又痴又聋啊，反应也慢，耳朵还有点背。三公子四公子一看出来人了，出来个老太太，这老太太到底什么身份也不得而知，当然得恭敬了。既然跟高人住在一起，那这老太太也应该不是凡俗之辈。三公子恭恭敬敬深打一躬，请问老人家，这里是杨执中杨老爷的家吗？这老太太呀看着三公子眨巴眨巴眼睛，哎，你怎么光嘎巴嘴儿不出声不说话呀？有。两位公子一看感情白费劲了，这老太太没听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两个人以拜访高人之心来拜访杨执中，到这儿来啊，还真把他们家找着了。屋后有两棵枫树，现如今枫叶被霜打过了，通红通红，远看是一片红。他家呢，几间茅草屋还行，哎，有个板门，房前呢一条勾践搭着小木桥，哥俩呢过了桥来敲门，敲老半天门才敲开，里头啊出来这么一个老太太，皱纹堆垒，白发苍苍，目光也有一些呆滞，穿得破破烂烂，跟个叫花子也差不了哪儿去。这老太太呢一看两个生人在这敲门，这就问，你们到这儿找谁呀？有事儿吗？三公子呢赶紧的抱拳当胸，不认识这老太太。其实书中有交代，这就是杨执中的老伴儿，又痴又聋。但是三公子认为能跟高人住在一起的那也是高人呢，咱甭管他是谁得恭敬，所以呢抱拳打躬，恭恭敬敬问，老人家，请问这可是杨执中杨老爷的府上吗？因为对高人说话不能大喊大叫，他又不知道这老太太聋，就正常的小声恭恭敬敬这么问的话。老太太呀眨巴着眼睛瞅着娄三公子瞅老半天，老太太这才问，
5: 哎呀，你怎么光嘎巴嘴不出声啊，不说话呀？我不问你们来干什么来了，有事儿啊？
3: 哎呦，三公子四公子互相看了一眼，心里说话白费劲了，老太太没听见。看来这老太太是聋得够呛。四公子赶紧的提高了嗓门，
5: 老人家，我们是来拜望杨执中杨老爷的，请问这是杨执中杨老爷的家吗？
3: 这老太太把这手拢在耳朵后边，这样呢可能是听着这声音呢能大一点。哎，你别说，好像啊还真就听明白这四公子说什么了。
5: 哦哦哦，是是是是，杨老爷家是，你们打哪儿来的？来找杨老爷干什么的？
3: 这两位公子赶紧说，
5: 啊，我们兄弟两个呀姓娄，就在城里住，特意前来拜访杨老爷的，我们是慕名而来呀。
3: 这老太太呀拢着耳朵这么听，
5: 哦哦哦，你们姓刘啊？

回来不知道啊。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儿找他呀，那个改天再来吧。哎呀，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改天来吧，改天来吧。一边磨磨翻翻，嘴里头磨翻这几句话，一边呢转身进屋了，把这门咣当一关走了，不理这两位公子了。这两位公子也不知道这老太太听没听清我刚才说这话，心里说话，这老太太可以真是，我们大老远来了也没说请进屋里头坐着喝一杯茶啊，就这么把我们给关到外边来了。哎呀，心里头啊觉着挺生气，但是想一想这老太太耳朵又聋，看那个意思从眼神上看也不是特别精明。哎呀，虽然是跟高人在一起，但是既然是高人身边的人，咱也别挑人家这理儿了。那怎么办呢？人家不理咱了呀。哥俩商量商量，咱回去吧。就这么的原路返回，又雇船进城回府了。咱不说他们，单说这杨执中，他一天的无所事事，闲的没事看看书，看书呢看时间长了没意思了，出去呢到处走走看看热闹。这昨天觉着没什么意思了，出去到江边看打鱼去了，一直没回来。哎，你还别说，今天呢天帮黑的时候还真就回来了。这老伴儿一看老爷回来了挺高兴的，刚刚白天发生的事儿他得跟老头得说呀，就跟老头说，哎呀老爷，哎呀，你也不知道你今天能回来，要知道你今天能回来，我就叫他们在这家里头等等你了。哎呀，这他们还走了。杨执中听着这到头不到了的话，到底怎么回事？哪儿跟哪儿？就问老婆子怎么回事？谁呀？你要知道我回来就留下了，怎么回事？你这到头不到了的啊？这么回事啊？那个今天早上啊，城里有两个人来找你，说是找杨执中杨老爷，是说是有什么话说，有什么事儿。哦，城里来的？是，说是城里来的吗？说是什么姓柳啊，姓柳，说是他家在什么大觉寺里头住。这我呀也不知道你今天晚上能回来呀，我就打发他们走了。我说呀，今天呢见不成了，你们改日再来吧。就这么的，他们俩人啊后来就走了。其实怎么回事，他把话呀又给听差了，人家呢说了两遍姓楼，头一遍他给听个姓刘，第二遍呢他给听个姓柳。人家说是大学士楼家，他呢听个在大觉寺住，这整个的差糊了。但杨执中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哦，姓柳，还在大觉寺那边住。这老太太告诉他今天见不着了，打发他们回去了。哦，告诉改日再来。姓柳谁呢？有姓柳的朋友？哎呀，想了半天想起来个人来，可把杨执中给吓坏了。想起谁来了呢？打官司的时候被盐商给告到县衙，县衙有差役来传他到县衙大堂打官司去，来拿他的那个公差就是姓柳。哎呀，杨执中一想，坏了，甭问他，这就是那个姓柳的公差又来找我来了。人家把我放了，可什么话也没跟我说呀，没说这事儿就完呢。我也想呢，这事儿完不了啊，700多两银子亏空啊，人家盐商能这么就完吗？非得跟我要钱不可呀。再者说了，现在的公差办事哪有白办的，我也没请人家吃饭，我又没给人家辛苦钱，人家这

0: 找我要钱来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闹不好我又得进大牢狱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可坏了可坏了，心里头没底了，害了怕了。
1: 但你要一般的人呢，害怕了有问题想办法解决问题呗，欠人家钱你想办法从哪儿拆对钱给人家，给不上说给不上的，我将来呢挣钱再给你再还你。他没这个本事，他也没有想过挣钱的事儿。他呢虽然现在是穷困潦倒，家里头连饭甚至都吃不上，可是自己心里呢还觉着自己地位挺崇高的。你不管怎么说，我是贡生，那个小学官我是没稀得去做，我要稀得去做的话，现在我也是官儿。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想法，去弄银子，干点什么正事儿，这些事儿他根本不想做。为什么管个盐店管不明白？他没想管。我是什么呀？我是做官的呀。你个小盐店，我能来管这个吗？我如果再来管这个的话，那不是掉我的身份吗？有损我的身份。他这么想，但是遇着具体问题了。你不解决不行啊，那县里头找我要钱，我哪儿弄钱去？弄不来呀，这可怎么办？心里头没主意了，没主意了不是吗？心里头有火，跟别人不敢发，跟自己老伴儿他可敢发，当时把眼睛也瞪起来了。
0: 哎呀，你个老太太，你个老蠢婆呀，你怎么就那么没脑子呢你？你这就是县里的公差呀，那姓刘的那找我要钱来了，找我打官司来了，你叫他走就完了呗，你还干嘛还告诉人家叫人家改天再来呀？你改天来我怎么办呢？那找着我了我也弄不来钱呢。你哎呀，你这个老太婆，你个该死的老太婆。
1: 骂老太太，你看老太太啊，虽然说是有一些吃龙，分跟谁面前，凡是龙的人，基本经常跟他打交道的人说话，他呀几乎一句不落全能听明白，就看嘴型，甚至说都能看明白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这老太太就是如此，这老头这么一急眼一骂他，老太太不服气呀，你说什么怨我叫他改日再来，那你在外边你那事儿没弄明白，你该我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那我不叫他改日再来他就不来了，你欠人家钱人家能不找你要吗？你跟我发啥火啊？哎呀，外边没能耐在家里横什么，你还敢跟我顶嘴？因为他自己觉着自己这身份地位不含糊，在家里头老太太一跟他顶嘴他受不了了。
0: 哎呀，你是欠打了你还反了天儿，你我打你乒乓乒乓，
1: 把老太太一顿揍，拳打脚踢。虽然说是他年岁也大了没有多少力气，但是老太太年岁也不小啊，老太太也受不了他这么打呀，叫他这么一打，老太太不敢言语了。哎呀，自己呢坐在屋里头闷着掉眼泪，心里说话这窝囊啊。你说嫁这么一个老头子，这杨执中呢不理这老太太，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他呢心里头这件事儿可撂不下，人家找我要钱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见面啊，见面了我怎么跟人说呀？再说了人家闹不好还得把我给带到县衙去，闹不好把我这功名给我褫割掉了，把这官身给我拿下了，那我不完吗？我得挨打还得。怎么办呢？没别的主意，我躲吧，我躲。你说离开家上别的地方去，手里头又没钱，往哪儿去？还离不开家。哎，想了一个主意。第二天早晨开始，早早的天刚蒙蒙亮就起来了，哎，有口吃的就吃吧一口，然后呢就离开家到外边啊找地方，哎，哪个地方凉快上哪儿待着，哪地方有热闹上哪儿去看一眼去。这一天不回家，一直到天都黑透了这才回来。回来呢到家门前了，还得听听屋里头有没有人说话，有没有什么动静，没动静这才敢进屋。哎，每天就这么躲着。

0: 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咱不说他，咱再说楼府的两位公子。两位公子呢，回到自己府上，对这件事儿依然是放不下呀。这么一位世外高人，我们怎么就没见着呢？哎呀，看来呀，我们呢心不够诚啊。哥俩商议商议，又过了四五天呢，哎，又叫了一条小船，还是哥俩，一个仆人也没带，依然还是晚上天黑的时候开的船，在船上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到了新市镇，这会儿呢轻车熟路了，当然了也到邹基府的家了。到他家看一看呢，依然还是他闺女在家，邹基府还没回来，那就自己去呗，路也熟了，轻车熟路找着杨之中的家。一敲门，还是这老太太出来的。你看这老太太岁数大，又吃又聋，记性可不错，一眼就认出来这两位了。这前四五天的事儿，就因为这两位来了，我跟老头子还怄了气了。怄气不算呢，我还挨了他一顿打。这老太太这两天就一直窝着火呢，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去。一看这两位又来了，当时这脸儿也掉下来，说话的语气也不对劲儿了。你们干什么呀？又来找老爷来了，不在家。一边说着话，这老太太回身就想关门，这三公子四公子赶紧的恭恭敬敬把老太太拦住。
1: 哎，别别别，老人家老人家，您我们这不是前两天刚来，您记住。
0: 怎么记不住啊？就因为你们俩我都倒了霉了。
1: 哎，别别别，老人家，那个前两天跟您说的，我们是大学士楼府，您跟老爷说了吗？
0: 还说呢，要不说还好点，就因为说了这个，我还挨了一顿打。今天又来干什么了？老爷不在家，有一些日子不回家了，我呀没工夫管你们了，我得做饭去了。
1: 一边说着回身进屋，咣当把门关上了。
0: 哎呀，这两位心里说话，这怎么的了？
1: 到头不到了的，这老太太说这番话到底怎么回事没弄明白，这便如何是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美好。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这二位二次来到新市镇杨直中的家门前，二次拜访杨直中，又没见着。不单没见着，还叫杨直中那个又痴又聋的老伴儿给一通奚落，一通臭骂，又给关到门外来了。这两位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心里说话，这老太太怎么了？我们也没得罪她呀，他们哪知道，这老太太因为打岔，跟杨之中报告这件事儿的时候，报告错了，说这两位姓柳，杨之中呢，就以为是衙门的姓柳的差役来找他要钱呢，把老太太给一通臭骂，并且还给打了。这老太太正窝着火呢，一看今天这两位又来了，这火没处撒去，就撒到这两位身上了。这两位哪知道这个细节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三哥，你看咱怎么办呢？嗨，那还怎么办呢？看来这位杨直中又是没在家呀，这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毛病，还对咱挺反感的。那咱就走吧，闹了一个无趣，只好转身沿着原路回到江边，又雇船往回赶。坐这船呢，刚走了几里路，旁边呢划来了一条小船，小船上啊一个小孩，大概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吧，一边划着船还一边吆喝着呢，买菱角了，买菱角了，就奔着娄氏二公子这小船来了。娄氏二公子一看小孩也觉着呀挺可爱的，就招手把这小孩叫过来，来来来，我说孩子买点菱角。这小孩一看要买菱角高兴了，把船划过来，两艘小船靠在一起，这小孩啊就给他们邀菱角。这么个功夫呢，三公子四公子有一句没一句的跟这小孩啊搭话，就问这小孩，小孩你家是哪儿的啊？我家就是这新市镇的。哦，新市镇的。三公子一听这个赶紧就问，新市镇有一位姓杨的杨直中杨老爷，你知道这人不？啊，杨老爷啊，我知道啊，太知道了，经常坐我的船呢。哎呀，这个杨老爷可是个和气人呢，那前两天还坐我这船去看戏去呢，结果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搞的，有一张写字的纸掉到我这船上来了。哦，写字的纸。三公子四公子一听这个都挺感兴趣的，心里说话，写字的纸，那是不是这位杨高人有什么大作呀？这到底是一张什么纸？因为越见不着这位杨直中，这两位啊越觉着这位杨直中是高深莫测。这杨直中有一片纸写着字落在船上，他们俩呀也感兴趣。三公子就问，哎，小孩，那这张纸还在吗？啊，在啊，就在这船舱底下放着呢。哦，拿来我们瞧瞧行吗？哎，行啊。这小孩啊转身到船舱底下把这张纸给找出来，一看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纸，上边写了一首诗，奇言绝句，写的什么呢？三公子四公子仔细看，哦，不敢妄为蝎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炎霜烈日皆经过，四地春风稻草庐。后边呢还写了一行，写的是枫林捉叟杨云草。哦，杨云就是杨直中的名字啊，这是杨直中做的这首诗。两位公子啊虽然呢也可以算是 纨绔子弟。不过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也读了书了，也识字，对诗文呢也有所了解，写的这首诗这大概意思他们俩呢还能分析明白。看来啊，这位杨执中杨先生果不其然是一位世外高人呢、把世事都看淡了，看破了，着实可敬。那么有人呢可能就不明白了，这首诗到底写的什么意思。其实呢大概意思很简单，说不敢妄为蝎子事，有一些事啊我不敢去做去，只因曾读数行书。就因为啊我是读书人，好像啊读书读的胆小了。其实呢这是杨执中啊在这儿给自己找借口找台阶呢。他这人本来就是一个懒人，就不读书，其实他也这德行。看后边两句，炎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稻草庐。这什么意思呢？炎霜烈日皆经过，哎，什么大风大浪我都经历过了。次第春风稻草庐，就是啊他现在呢住的这个小茅草房，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他还觉着挺春风得意的，觉着挺满足，哎，没有去到世间争风争利的那种心思，这就是把一切看淡了这么个意思。其实这两位公子对他还是不够了解，如果要是了解的话，你那么看淡名利，什么都看淡了，那你欠人家钱你还躲什么呀？你跟人家说清楚不就结了吗？再者说了，世外高人哪有这样的，欠人家钱躲着不还，那简直就是臭无赖一个。这两位公子当然不了解这些，但是这两位公子呢其实也是有毛病，哪有这样的，你两次来了都没见着人，并且呢还叫那老太太给一通奚落一通骂，就这么的还越是这样越看重这位杨执中杨先生，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当然了，这跟这两位公子当今的处境也有关系，也正是因为他们家的出身太高了，一直是高高在上，所以呢有一点目的达不到，他们呢就容易产生这种逆反心理。其实这两位公子啊现在这种状态，这也是对朝廷逆反，所以呢才这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两位公子虽然说是对杨执中这么样的看重越来越看重，但是见不着啊，也就只好呢往回赶，零交钱也付完了，这坐着小船又够奔湖州方向而去。哎，划着船啊，因为现在呢是大白天的，三公子呢在船舱里头，四公子在船舱里头觉着闷得慌，他呢就出来了，到船头上看看这周围的景色，湖光山色格外的恬静，越看的心里头越觉着很舒畅。哎，正在这儿看景色的时候，忽然间后边有一条大船急速的就赶上来了，一边快速划着船追赶这条小船，那条船上的人呢还喊呢，娄四老爷，娄四老爷，请把船拢过来，我家老爷在此。娄四公子一听，谁呀？还认识我，那一定是熟人了，赶紧的叫船家把这船的速度减下来。他回头往后看，哎呦，就见后面呢那大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现在离得已经不太远了，看清这个人的面貌了，一看呢认识谁呀？鲁边修家的管家。那么说鲁边修又是何许人也？当然鲁边修，边修啊，这是官职，翰林院的一个官职。其实翰林院呢是个清水衙门，当然了清不清水衙门咱先不必管他，咱介绍这个鲁边修怎么个来历。鲁边修啊，他家呢也是湖州的，跟娄公子他们这算是同乡啊。另外呢他跟娄府还有特殊的渊源，娄老爷娄中堂在世的时候做考官拔取的这位鲁边修。从这以后呢鲁边修是官运亨通，一直考中了进士，进入翰林院做了编修。翰林院的编修咱刚才说了清水衙门， 没有多少外快，也弄不着多少钱，在京里头做官，挑费也是比较大的。像翰林院的编修弄不着外快，那经济就有点紧张。当然也想找一些好差事做，但是呢，找不着，一直啊，日子过得呢，也就那么马马虎虎，大钱也没赚着，肥差也没做着。到如今，这位鲁编修也50来岁了。当然了，作为楼中堂的门生，楼中堂算他的老师啊，跟楼府来往还是比较密切，他们关系呢处的都挺好。虽然楼中堂不在世了，但是和楼家的几位公子还是经常来往。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有的京里头回乡的时候，还特意去看过这位鲁编修。现如今这两位公子才回来没多长时间呢，鲁编修觉着自己都50来岁了，在京城里头也就是混日子呗。他呢又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今年是年方16岁。在京城，他呢作为一个编修，是一个穷官，穷汉里，人家那些真正有势力的、有钱的，还不一定瞧得上他们家。那有一些官职比较低的、地位比较低的，想要跟他家提亲，他呢还瞧不上人家，所以呢，他这女儿，他也觉着挺为难的。后来一想啊，干脆回家乡吧，家乡呢，亲朋好友也多，大家伙呢彼此也都知根知底，这样呢，在家乡打理打理家务，把女儿的终身大事给办了，这也就了却了我的一番心愿呢。就这么着，请假回乡。因为他翰林院的编修本来就是一个闲职，没有什么事儿可做，请假呢也比较好请，就这么着就回来了。其实呢，这是刚回来还没到家呢，就在这江上行船的时候，他呢就看见前面那艘小船了，看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等啊越走越近了，哎呦，看清了，这不是楼府的四公子吗？哎，他怎么坐这么一艘小船在这儿？这是怎么回事？挺奇怪的。要按说呢，楼府的四公子出来得坐大号的官船，他这就是一艘小船，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叫管家呢去请去。管家呢这才到船头来喊楼四公子。其实鲁编修啊叫管家来喊楼四公子，他呢还有另外一宗事。什么事儿呢？要请楼四公子啊过船来喝酒。因为呢他在回乡的半路上遇着了一个熟人，这熟人呢一看这是鲁编修，把他呢请下船，非得要留鲁编修喝酒不可，给备办酒饭。因为鲁编修回乡心切，就说什么也不肯去吃去这顿饭。人家说我都准备了呀，那干脆就给您送到船上得了。这么着一桌丰盛的酒席呀，给送到船上了。他一个人也没有心思吃，也没有心思喝。哎，偏偏这么个时候看见楼四公子在前面小船上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叫管家来喊了。管家这么一喊，楼四公子回头这么一看，哟，这不是鲁编修府上的管家吗？认识。这就赶紧的叫船家把这小船靠拢到大船的跟前。这时候那位鲁府的管家跳到小船上，跪下给楼四公子磕头。哎，磕着头的时候，这楼三公子在船舱里头

0: 听着外边动静也出来了。哎呦，这管家一看呀，三公子也在啊，给三公子请安了，帮帮帮，又给三公子磕头。两位公子一看这么个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他。他呢把情况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啊，这两位公子一听那就没得说了，咱们呢上大船吧。这就上了大船。上大船的时候，鲁边修已经由的船舱里头出来了，远远的迎过来了。哎呀，两位师兄啊，你们怎么坐在小船上？我还觉着奇怪呢，我以为我看差眼了。这不是，是你们二位，你们二位怎么坐小船并且没带从人，这是怎么回事？这二位啊，只是说出来游玩来，嫌带着从人麻烦，所以呢坐着小船来的。哎呀，您二位这可真是高人呐！啊，居然这样的坐着小船，这样便服出来赏光来。哎呀，真是佩服佩服。这一边说着，吩咐管家叫人把两位公子的行李全都搬到大船上来，把小船船钱算还给人家，打发小船走吧。我要在这船上和两位公子好好的喝一杯，好好的聊一聊。这管家赶紧的带着人把这小船上两位公子的行李搬到大船之上。这两位公子呢，当然也问一问这鲁边修，你为什么这么早也回来了，为什么请假，怎么回事。鲁边修呢也大概齐说了一些情况，可是没想到就因为他们这么一碰面，成就了一桩美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鲁编修这次请假还乡，带的是两艘大船，他坐的这个呢是一号船，还有一艘二号船。那二号船呢离着还远着呢，这一号船呢在这江上，恰巧碰上了娄氏二公子，把两位公子请上自己大船，把小船打发走，留两位公子在船上吃酒。因为有人给送上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呀，他一个人呢也没动，觉着呀自己一个人吃酒也没什么意思，没有人聊天，没有人谈心。现在正巧娄氏二公子碰上，正好一块儿喝这个酒，吃这个满桌的酒席呀。那两位公子呢，当然也得问一问鲁编修怎么个情况。鲁编修呢如此这般这么一说，两位呢也就明白了，哦，原来如此。鲁编修啊在京中仕途也不是很称心如意，这才请假回来的。两位公子呢也觉着鲁编修跟自己这也许啊同病相怜吧，看看兴许这位也是世外高人呢，也许也是看破了红尘了，在官场上也不想求什么进取了，兴许是这么回事。那一会儿喝酒的时候再谈呗。这鲁编修呢一边跟两位公子说着话，一边还问了一句，二号船现在到哪儿？其实呢他是二号船上啊有一位他很看重的人物想要介绍给两位公子，结果呢下人告诉二号船离得远着呢，所以也就只好作罢，请两位公子进到船舱之中，叫下人把酒宴摆上，大家伙呢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因为鲁编修好长时间没回家乡了，对家乡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了。两位公子已经回来这么长时间了，所以呢他也是一边喝着酒一边啊向两位公子了解了解家乡的情况，也问一问呢家乡有没有什么好的读书人，有没有什么名士。一提起这个事儿，两位公子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杨允杨执中的情况跟鲁编修说了，并且呢满嘴的夸赞之词啊，说这可是一位世外高人，不得了啊。哎呀，很可惜这高人呢往往都是不容易见，我们去了两次都没见着，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这么。又把去拜访杨执中的这两次经过也说了，并且呢还把那个卖菱角的小孩给拿的那首诗拿给鲁编修看，您看看吧。我说师兄啊，您看看做这首诗您就看得出来这个人淡泊名利啊，真真的不得了，真真的世外高人，真真的可敬啊。三公子四公子都是一个口径，这鲁编修啊虽然是京中做官仕途不是很顺畅，自己呢想要得到的没得到，心里头啊也觉着不满意，这才请假还乡。但是跟三公子四公子那可是完全两码事，他这个人还是很看重功名，他认为读书人如

有他的看法，他觉得虽然仕途上不是一帆风顺，可是呢，我们还是要用心进取，读书人还得是以考举人、中进士为自己的最高目标，这才是正确的。看这位杨执中的诗，这鲁边修啊就直皱眉头，看完之后摇了摇头，跟两位公子说：“哎呀，二位公子啊，对你们二位的人品，在下是非常的敬佩，就你们二位公子所为，那可真称得起是高人贤士，就比那当年的春申君、信陵君也不会逊色。可是您二位结交的高人，这恐怕另当别论啊。就拿这位杨先生来说，我的看法跟二位公子不敢苟同啊。像这种人往往都是有其名无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只不过就写一些华丽的诗篇来取悦众人，这叫什么虚名假利。他们只要这么一个虚名，实际上没什么本事，也并不是什么高人。如果要真正有本事的话，也不至于两位公子两次前去求见他，他都不敢见一见。可见呢，他怕见二位公子。为什么怕见呢？因为啊，没有真才实学。你看他这么说，其实呢，他说的对不对？应该说入木三分，基本上差不多少。这杨执中啊，就是这么一种人。可是呢，他说的尽管对，三公子、四公子不爱听，不能认同啊。心里说话，原本以为你鲁边修离开京城回乡了，也是看破了官场这一套，看破了朝廷这一套，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淡泊名利，你也是高人。没想到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对这杨执中杨高人居然能够这么说，可见呢，你还是一介俗人呢。所以呢，这两位公子不言语了，倒没好意思直接的就撅鲁边修，但是呢不搭这话。接下来呢，三个人呢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一些别的事情，再就没提杨执中这事儿。因为鲁边修那也是个聪明人，一看两位公子不爱听这话，心里说话呀，我是点到为止，再多的也没有必要说了。这一直喝着酒，一直这船行到了湖州，这鲁边修呢一定要送两位公子回到府上，就这么的把两位公子送到了楼府，鲁边修呢才回自己的府上。鲁边修回府的事儿，咱们暂且不说，咱们单说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刚回到府上，就有家人向他禀报说，曲府的小少爷由得嘉兴到这儿来了，来看望两位表叔，现在呢在里边由太太陪着坐着聊天呢。哎呀，两位一听非常高兴，赶紧的进去见着了曲公孙。曲公孙呢给两位表叔磕头行礼，然后呢又带一些礼物给拿出来交给两位表叔，又把自己新近出的一些诗画有两本给两位啊，一人一本，人人有份儿。哎呀，这二位呢看完之后呢，对曲公孙这才学也是一通的夸奖，这个呢咱们不必细说。那么曲公孙来干什么来了？其实呢倒没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是实在的亲戚。以前呢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都在京城，这曲府呢他们家在嘉兴，离京城啊还是比较远的，所以呢不能经常走动。这次呢三公子、四公子回乡了，尤其回乡没到家，先去看姑父去。这曲

太守也格外的高兴啊。现在这两位已经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这瞿太守呢就安排自己孙子带一些礼物来看看表叔，这也算是回个礼吧，这也是礼节上的事情。其实呢就这么点事儿。那当然这表侄来了，三公子四公子也不是那种小气人，非常高兴，一块儿谈论，吩咐叫备酒给表侄儿，是接风洗尘。这边备着酒，他们这边呢聊着天说着话，哎，偏偏又有人前来拜访两位公子。谁呢？牛不一。牛不一这个人咱前文书说到过，就是在范进出任山东学道的时候，那不是周进托付他查询寻梅的那个卷子，怎么查也查不着。后来呢还是牛不一想起来提示范进范老爷，说在已经取过的那些卷子上面找一找，结果还真就找着了。那时候这个牛不一年岁就已经很老很老了，这就不用书上介绍，咱们想也能想得明白。这个牛不一在这科举的路途上走得很是不顺呢、啊、当然了已经中了秀才，可是乡试一直没能得中，但是没能得中已经这岁数了，他呢干脆也就不去参加什么乡试去了，也不想考什么举人了，也不想当什么老爷了。那怎么办呢？哎，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哎，到处去结交这些权贵当官的，哎，向人家呢自我推荐，毛遂自荐，推荐自己，我呢能给你做个帮办，做个幕僚，哎，帮你做点事情。要不然的话那范进怎么会用到他做幕僚，帮着批卷子，帮着选拔这秀才，哎，这也是他到处去毛遂自荐去，那当官的自然也就知道有他这么一号，那到用人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想到他，因此上呢范进才能用到他。那么在范进任学道这段时间过后，这个牛不一到底都干什么去了不得而知，书中呢也没做交代。那这次为什么到湖州来，那分析啊应该兴许是回家乡吧，因为他的家乡呢是绍兴的，可能是回家乡途经湖州，想起湖州有两位楼公子在这儿呢，这楼公子身份可非同小可呀，他爹活着的时候做了20年的中堂，那我能不结交吗？何况说还早就认识，因此上呢这是特意前来拜望两位公子。当然这些事儿呢书中没做交代，咱们呢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分析这么一说。那牛不一当初在范进的手底下做幕僚，那前文书呢咱也有交代，这瞿公孙他的父亲瞿景玉当时呢也在范进的属下做幕僚，他们呢是同僚，这么一来呢瞿公孙跟他呢也就不是生人了，听自己的爹活着的时候也讲过牛不一的事情。牛不一这个人呢是比较忠厚比较老实的这么一个人，瞿景玉呢对他印象也还是不错，这么一来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请牛不一来见，也带着瞿公孙也来见过了，也提起瞿景玉的事儿，这牛不一还是一阵难过，但是呢他也感到欣慰，说景玉先生能有你这样的儿子，那我呢也就感觉到很欣慰了，我也替他高兴啊。就这么的越唠越近乎，尤其呢还都是读书人，要谈论起来吟诗作赋也都算是比较在行。其实呢当时的读书人呢人家那些求取功名的一直想考举人想考进士的对这个诗词歌赋、啊、哎不怎么在意，

0: 也不研究这个东西。现在呢，这几位到一块儿了，瞿公孙那是专门就愿意弄一些诗词歌赋，哎，因为呢自己觉着自己是个名士，名士呢就靠这个扬名呢，所以呢他呢好这个东西。那么牛布衣呢，现如今他也不去求取功名了，也不去参加科考了，所以呢闲得没事儿，也弄一些诗词歌赋。娄三公子、娄四公子那就更不用说了，自己当自己是世外高人，那自然也就玩这些诗词歌赋之类的东西。这在当时啊，读书人当中啊，算得上是不务正业。哎，偏偏这么几个不务正业之人碰到一块儿了，越谈越投机，三公子、四公子自然也就留牛布衣在这儿啊，一起喝酒，咱们一起谈诗，这岂不乐乎？牛布衣呢也没推辞，就这么着，哎，一块儿喝酒，一块儿谈诗，一直到天都黑下来了，牛布衣告辞。两位公子呢也问明白牛布衣住在哪儿，把牛布衣送出去了。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这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跟瞿公孙说了一声，说今天呢我有事儿，我们呢去拜鲁边修。这瞿公孙呢也是实在亲戚，这两位是表叔，那当然没得说，他呢自己待在府上。三公子、四公子拿着帖子，哎，叫人抬着轿去拜望鲁边修。等拜望完了回来，吩咐下人准备酒席呀，明天呢请鲁边修前来赴宴，给鲁边修接风洗尘，叫瞿公孙到席间作陪。哎，没想到就在席间作陪的时候，鲁边修就相中了瞿公孙。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

0: 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这是用粮，嗯，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

0: 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5: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4: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6: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4: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7: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8: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0: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9: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1: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0: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3: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4: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5: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6: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7: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6: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6: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9: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6: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0: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6: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8: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6: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13: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1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造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

0: 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 1.85 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造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5: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4: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鸡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4: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6: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

0: 破。
1: 深源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 母港的这个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全国工商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5: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5: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4: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5: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4: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
1: 王凯在南阳驻马店检查防汛工作。
2: 戎装褪去，初心不变，我省退役军人耕耘乡村沃土。
1: 不止低价，更懂生活，探寻河南商超逆势出圈的密码。
2: 中欧班列郑州突破2200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唐柳报道。8月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郑州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主持并讲话，向通过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会议表决通过了全省市县乡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省14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郑州、濮阳等6个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以及关于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拟任命人员做任职前发言。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议案，有关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在会议完成相关表决事项后，刘宁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趋心向好，奋力扛起经济大省责任，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力以赴，稳态势，靶向发力，增动能，倾情倾力，惠民生，戒慎恐惧，守底线，坚决打赢打好经济发展夏秋季战役，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刘宁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把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持续推进立改废市，加力提效污染防治，不折不扣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中原大地落细落实，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面改善。刘宁指出，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严明政治责任，严把代表关口，严格组织选举，严肃换届纪律，依法依规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切实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亚、孙守刚、江玲、陈兴、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省长宋征辉、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秦海、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段文龙、省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辖市人大常委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和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部分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6名公民旁听会议。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号，省长王凯到南阳市驻马店市检查防汛工作。位于南阳市桐柏县的李家范水库正在有序施工。王凯来到项目现场，实地查看

0: 河的经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完善水源管护机制，持续稳定源头水质，筑牢千里淮河生态根基。随后，王凯来到驻马店市泌阳县宋家场水库，仔细查看防洪调度、大坝安全管理及运行管护情况。他指出，水库是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根据雨情、水情、汛情变化，科学精细调度，强化关键部位风险排查治理，加强防洪枯垄管理和巡查值守，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在泌阳县应急物资储备库，王凯详细了解防汛物资管护、调运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配足备齐管好各类物资装备，精细化做好仓库消防安全，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调得快、用得上。调研中，王凯强调，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应急救援等工作，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及时消除各类风险，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放松抓好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矿山、消防、道路交通、危化品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围绕构建现代化水网，科学谋划实施重大水利工程，有效推动衔接连通、互济联调，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1: 八一建军节，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退役军人，他们将部队锤炼的钢铁意志化作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实干担当，把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军人底色写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上。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盛夏时节，新乡县七里营镇曹庄村的村办企业厂房内气声阵阵，工人们正在各产线赶制订单，村民宋金穗：
3: 我都是这个村的，搁这也是上班可方便，一个月5000多块钱，离家也近，挺好。
2: 厂子是退役军人、村党支部书记曹守岗在2008年带头创办的，如今曹庄村家家有股份，年年能分红。曹守岗：
4: 每年都为村民发放福利，有盈利以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想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带到乡村振兴中来。
2: 曹庄村共有27名退役军人，是村庄发展的重要骨干力量，他们参与村庄规划，推动建成老年食堂和老年活动中心，村里75岁以上老人都能吃上免费午餐，共同解决村民饮水净化问题，参与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各项工作。退役军人村民曹殿胜：
5: 经常去参加村里一些活动，你比如说清扫啊、清洁啊，整个环境一定要搞好。一进村，人家一看，哟，现在村庄可以。
2: 新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红说：“从人居环境整治到发展集体经济，再到办好民生实事，退役军人始终冲在第一线。”
6: 我们全县共有104名退役军人任职村两委班子，退役军人村干部把军人的优良作风带到了基层一线，有效提升了村级组织战斗力，筑牢乡村振兴治理根基。
7: 濮阳市台前县马楼镇黄河智慧农业产业园后许楼片区，一座座智能大棚整齐有序。一大早，后许楼村党支部书记许向伦就穿梭在各个棚区，查看作物长势，叮嘱田间管护，指导工人分拣打包。许向伦：
5: 以前传统种植都是凭感觉、凭经验，我接受园区之后，就想着换个新思路，按品质分拣，按标准定价销售。现在订单越来越多，产品基本上都是供不应求。
7: 如今产销两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在2021年还是一片濒临荒废的闲置园区。有着10年军旅经历的许向

0: 人，退役后长期深耕汽配行业，积累了扎实的管理经验和市场运营能力。看着家乡农业产业发展滞后，资源闲置浪费，他选择回乡和村民一起改变困境。台前县马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开宇：
1: 当初园区没人敢接，是他主动扛下担子，凭借自己的思路和韧劲儿，把闲置荒废的园区一步步的盘活做大，不仅发展好了特色产业，更是实实在在的帮老百姓在家门口找到了稳定工作，增加了收入。
0: 数据显示，全省已有超40,000名退役军人担任村社区两委委员，一大批像许向伦一样的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成为了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许向伦：
2: 4年部队生涯教会了我最多的就是责任和担当，这份初心我一直没丢。以前身穿军装守护国家安宁是我的职责，如今扎根乡土就是我心里战场。
3: 8月1号起，全国统一实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这部新规专门给退伍军人就业创业兜底，所有优待写进法规，单位不能打折扣。在就业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国企招聘能给退伍军人放宽年龄、学历限制，考试成绩相同必须优先录用老兵，服役满5年的大学毕业生退伍兵有专属基层公务员定向岗位，军龄全部算工龄，全国所有企业必须执行，当兵几年就折算几年工作年限，当兵年限也视同社保缴费，生活困难找不到工作的老兵，政府会安排专属就业帮扶，招用困难老兵的企业还能减税，自主创业的开店办小微企业可享受税费减免，能申请贴息创业贷款，各地创业园区划出专属区域，房租手续办理都有优惠，政务大厅开设老兵绿色通道，执照一站式办结。此外，退役军人可免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升学读书还能申领教育补贴，想学手艺提升学历都有政策兜底。如果企业单位不落实优待政策，退役军人可到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投诉，相关部门会依法追责。
4: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8月1号，洛阳市委常委义军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洛阳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陈春江主持并讲话。会前，陈春江带队到驻洛某部营区进行了走访慰问。
3: 7月31号，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府副省长李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4: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出席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主持，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3: 7月31号，省政府召开全省秋作物田间管理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副省长李卓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不止低价，更懂生活，探寻河南商超逆势出圈的密码。中欧班列郑州2026年累计开行突破2200列。
3: 近期，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一店一策打造新场景。2026年上半年，河南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成了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那么在传统商超普遍承压的今天，河南超市到底凭什么逆势而红？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4: 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看起来可不像超市，溶洞、水系、绿野仙踪的布景映入眼帘，甚至还有绿头鸭。老板刘明军曾是歌手，时不时在生鲜区弹唱一曲。
6: 来下一个，
7: 6号
8: 来了。
4: 每月2号、12号、22号是刘明军选品的日子。来自全国各地的厂家都会来力推自己的产品。20多年，刘明军坚持

0: 亲自选品，每月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件事上。这次选品会，他一天品尝300多种产品，只选了60种，只要选中，当日送货，下午结算，最迟第二天结算，从不拖欠供货商货款。农夫刘先生超市董事长刘明军，
1: 他会让我多付出几个亿的资金，但是在供货商方面的情况，供货商就会给我适当的让利，无形中会给我们起到让利的作用。
0: 如果说农夫刘先生是靠精心选品和个性化场景来满足受众，郑州的另外一家超市则靠极致性价比吸引客流。在郑州华域百家港区店5000平米的卖场里，人潮涌动，顾客王春雨，
2: 你看这肉来啥的他都新鲜，包括虾来啥的他的价钱都公道，东西都买的确实是老百姓买的放心。
0: 在华域百家超市，我们看到几句标语十分显眼，欢迎比价，买贵退差。总经理段赛飞，
3: 只要就是任何一家门店出现买贵的情况，我们就第一时间进行这个补这个差价。
0: 段赛飞他们超市有个特殊岗位，商品价格调研员。这些调研员每周定期到周边的大型超市走访，专门比价格。华域百家超市运营经理李运生，
4: 我们根据比例的一个结果看出，如果我们没有优势的商品，价格比较高的会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0: 陶小胖是河南超市最年轻的一员，2022年才开出第一家店，现在已经有13家门店，主打自有品牌是他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如今陶小胖在售的自有品牌商品达到800多个，撑起门店30%的销售额。陶小胖超市宝龙广场店运营主管凤雪峰，
5: 陶小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个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陶小胖的自有品牌也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0: 表面上看，河南超市都在拼性价比，各有各的活法，但细细拆解就会发现，他们拼的根本不是短期促销式的低价，而是系统性的诚意。这种诚意更体现在对人的尊重上。郑州祥凤街上的先锋生活超市有点与众不同，年轻精致是这家超市最鲜明的标签。门店把审美、科普与体验融入零售场景，让逛超市变成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先锋生活郑州区域负责人赵思琪，
6: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啊，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
0: 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像社交平台一样，把消费者转变成超市产品的参与者。先锋生活超市客运部客诉小组主管杜斌，
7: 像如果说是顾客线下去通过渠道去反馈的时候，有的顾客可能就说是认为这个问题它不是问题，他就不去进行了一个反馈，但是呢通过我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会给大家就直接告知大家好的地方保留，然后只给我们提出不好的点和就是说需要我们整改的地方。
0: 2026年1至6月，河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578.15亿元，同比增长2.7%，高于全国1.4个百分点。探究河南商超崛起的路径，除了各自的精进奋斗和精致服务，还有一些共性因素不容忽视。河南的交通物流枢纽优势，米字形高铁网，超10000公里高速路网及国际物流网络，覆盖亚欧大陆40多个国家的中欧班列，让河南商超具备了物尽其流、货通天下的底气。华域百家总经理段赛飞，
8: 一个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嘛，因为这个河南地处中原，物流啊、流通啊比较便利、比较方便。然后第二点的话，郑州这一块一个供应链的资源也比较丰富，从而为零售行业的一个发展提供了一个保障的一个基础。
0: 在电商可以无限上架库存的时代，大卖场的大而全失去了意义，而河南的超市证明了深耕区域、做深做透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才是实体零售的出路。当其他超市还在拼

0: 谁更便宜时，河南超市已经在拼谁更懂生活。生鲜现做，堂食体验，便民驿站，把超市变成了有烟火气的社区会客厅，留住的是顾客，更是人心。这或许就是河南超市逆势而红的全部秘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
1: 商品到服务的升级，从功能性消费到体验情感类消费的一个升级，河南的这一些超市的这个企业其实给全国其他的零售企业其实做了一些样本。
0: 今年夏天，周口西瓜迎来大丰收，穿梭在地头和市场之间的西瓜经纪人积极牵线搭桥，让周口西瓜跑向全国大市场。请听报道。
2: 扶沟县吕潭镇是西瓜的主产区，因为品质好，外地客商都愿意到这里采买西瓜，这让西瓜代理人王文龙忙并快乐着。每天从他这里发出的西瓜都有100多吨。周口市扶沟县吕潭镇西瓜代理人王文龙：
3: 单独我们这一个村吧，可能就有个30-40人吧，都是搞这个代办的。咱们就对接客户，下面对接这个农民，接待全国各地的客商，像广州啊、深圳、湖南、湖北、江西、浙江都有。
2: 太康县长营镇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镇里4个规模较大的西瓜交易市场火热，每天都有大量西瓜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周口市太康县长营镇西瓜代理人傅桂莲：
4: 这两年行情还可以吧，慢慢的上涨，每天差不多都是在80吨左右吧，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的江浙沪。
2: 在众多西瓜代理人中，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宋超然则通过互联网直播，在20多天的时间里，义务帮助村民销售了50多吨西瓜。周口市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党支部书记宋超然：
5: 我经常到地里边去转，咱们这个好多农户，他说这个超然，我这个瓜不好卖，我就跟他说送到村子来，我愿意为我们村里的西瓜代言，我也是一个特殊的瓜代。
2: 从线下到线上，周口西瓜正顺着这些西瓜代理人铺出来的销路，甜遍全国。再来关注以下消息。7月31号，随着满载纺织品、白色家电等货物的 X8003 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缓缓驶出，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今年累计开行中欧班列郑州突破2200列，较2025年同期增长25.9%。
0: 7月31号，国家发改委召开7月新闻发布会，详解全国六张网整体建设进度。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作为重大项目被提及，成为算力基础设施组网建设新范例。
2: 记者从河南省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04993件。其中大专院校21410件，科研单位2979件，工矿企业74845件，机关团体2687件，个人3072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产学研协同创新格局日趋完善。
0: 7月31号晚，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中区启动仪式在洛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华中4省运动健儿齐聚古都，共赴全民健身盛会，尽展群众体育风采。
2: 7月30号，由省侨联漯河市政府主办的“侨助千起万品出海，走进漯河”活动启动。来自非洲、新西兰、东南亚等地的侨领侨商代表走进当地企业、中原食品实验室等地考察。活动借助侨界资源优势，为漯河企业量身搭建一站式出海服务平台。
0: 今日天气。今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许昌、平顶山、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北部和中部、南阳西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西部西北部局地阵风7级左右。 最低气温西部21到23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30到32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市今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8: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7: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8: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7-8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通过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第三方办卡有何风险？电信业务怎样告别价格战？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各类应季鲜果衍生美食热销。时令尝鲜，怎样尝出消费新增量？令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 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

0: 自8月1号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记者发现，公告发布后，一些电商平台上的低价大流量卡仍在销售。那么这些卡到底能不能用？电信业务如何告别价格战？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此前在第三方互联网渠道销售的号卡大多是以低月租大流量为卖点的流量卡，一些商家在电商平台、短视频平台和直播间打出19元 300G 长期套餐、全国通用等宣传语，吸引消费者在线下单。运营商在公告中表示，近期发现有不法商家冒用运营商授权合作名义发布虚假售卡信息，或假借售卡名义收集用户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侵害了用户权益，给用户带来了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三大运营商公告发布后，记者拨打了运营商客服电话，中国移动客服表示，此次调整主要针对互联网第三方渠道，官方渠道不受影响。
2: 为了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自从2026年8月1号起，客户如需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号卡，就是建议客户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者是中国移动官方网站进行索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再提供这种售卡服务了。要不然就是线下营业厅、线下授权网点，这边是不受影响的。
1: 中国联通客服也提醒，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经营主体授权情况和宣传内容难以核实，消费者应通过官方渠道办理。
3: 就是倡议咱们广大用户都是在咱们联通的正规渠道去办理，比如说营业厅、客服或者 APP 等等其他一些正规渠道，像那种第三方渠道我们是不建议办理的，因为不能保证它是真的，因为有的一些是有可能是冒充各大运营商推销。
1: 不过公告发布后，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仍然有店铺在销售三大运营商的大流量卡。记者询问8月1号购买是否能正常发货，多数商家表示可以正常下单发货，少数商家称8月1号起将无法销售，优惠套餐随时下架，还有商家表示目前没有接到8月份不能销售的通知，但可以下单可以发货，并不意味着号卡一定能够正常激活入网。电信专家傅亮介绍，第三方代理商主要是负责销售，号卡最终能否完成实名入网仍然由运营商办理。对于已经下单但号卡仍在寄送途中或尚未激活的消费者，需要及时与商家沟通。
4: 代理商只是销售，运营商负责入网，运营商说从某个时点开始不再给我们提供入网了，那这些卡卖出去也入不了网了。对用户来说，能入网才是一个合格的交付，否则就是没有交付了，用户可以通过平台去投诉这种代理商。
1: 运营商将号卡交由网络代理商代理销售，曾一度帮助运营商突破线下网点和地域限制，以较低成本快速发展用户，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记者发现，低价大流量是吸引消费者购买此类第三方网售流量卡的主要卖点，但经过多层代理和直播间的包装后，套餐原本复杂的使用条件往往被压缩成一句醒目的宣传语，消费者看到的是便宜大流量，容易被忽略的却是合约设置的诸多限制条件。而且此类商品都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如果无法完成激活，消费者往往需要在商家平台之间反复沟通。消费者宋女士说，
5: 我是在平台上看到那个直播，他们在卖大流量卡，是19块钱的月租，然后他们宣传里面的流量是有300G， 但是我拿到卡之后发现这个卡其实没有办法激活，后来我就去找了他们的客服，这个客服就跟我说他们上报运营商了，然后还挺理直气壮的告诉我说确实是没办法使用，然后后面还在一直给我推荐那种随身 WiFi。
1: 除了无法激活，虚假宣传、货不对版也是低价大流量卡存在的高频问题。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发现，近期关于大流量卡的投诉有近千条。有消费者反映，商家只宣传19元每月 300G 全国通用高速流量，办理后才发现19元只是阶段性优惠价格，到期后月租将上涨到39.9元。此外，互联网办卡还涉及身份证件、住址、联系方式等个人敏感信息。傅亮认为，部分互联网渠道存在代理层级多、经营主体不清等问题，消费者提交的信息也有可能被违规用于其他用途。与此同时，

0: 些地方运营商推出的优惠套餐被代理商销售到全国其他地区，也带来了跨区域销售和内部非理性竞争的问题。
1: 它也形成了运营商跨省之间的竞争，比如说西部的运营商的卡，它可能是由南部的代理商经营，然后卖到全国去，同一个运营商不同省份之间它打价格战，这个对运营商来说也是不利的。
0: 与互联网低价套餐相比，运营商官方渠道长期销售的部分主力套餐价格相对较高，所含流量较少。傅良认为，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售卡后，运营商不用再以低价换用户规模，有助于集中资源给用户带来更优质的服务。但二者资费差距较大的问题也需要进一步解决。
1: 停卡很简单，运营商是可以把这权限收回来的。但是运营商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种的多少年的老用户享受到你的技术进步的红利，跟着运营商一起发展。就有的地方的运营商已经开始做一些试点，比如说网龄计划，就说是你在运营商网多长时间以后，我就每个月送你流量，你在网时间越长我送的越多，就是通过这样的话，就是就是老用户也能就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就是优惠，这样也弥补了他这种的原始套餐价格偏高的问题。
0: 在近期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谢存表示，将强化基础电信市场秩序规范治理，加强资费管理和营销渠道管控，有效遏制基础电信市场非理性竞争，维护用户合法权益。
2: 炎炎夏日，一杯冰凉爽口的夏季茶饮解渴消暑备受青睐。面对琳琅满目的各类茶饮，荔枝冰酿、芭乐鲜果茶等融合了时令限定的当季鲜品，常常成为消费者的首选。那么这股消费增量得益于什么？尝鲜又是如何实现果蔬等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的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芭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4: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3: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5: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的口感。
3: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6: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3: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
7: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碎手机啊之类的问题。
3: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
8: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新人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进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2: 跟着四季茶

0: 尝鲜是古老的生活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尝鲜早已不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需求，而是可以被持续开发、不断深挖的消费方向，更是具备长效运营空间的优质消费赛道。那么时令尝鲜都催生出了哪些产业需求，又带来了怎样的消费增量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2: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时令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3: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啊、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
4: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6: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有渭河干支流和图亥河、马家河。渭河是河南省海河流域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山西省临川县夺虎镇，流经河南省博爱、焦作、武陟、修武、霍家、辉县、新乡、卫辉、浚县、华县、汤阴、内黄、清丰、南乐，入河北省大名县，至山东省陶管县秤沟湾与漳河相会后，进入南运河。 湖海河发源于河南省清丰县东北部边境。

0: 流经南乐县东南部边境后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流域面积731平方千米。马家河源于自濮阳县金堤闸，流经清丰南乐进入山东省，省界以上河长62千米，流域面积1034平方千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2: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1: 每时每刻，窃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2: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2: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1: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2: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1: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2: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1: 维护国家安全
2: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3: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假期居家休闲的时间充裕，网课学习、影视娱乐、电子游戏占用了大量时间，长期近距离用眼，叠加夏季强光反光刺激，视疲劳、干眼症频发，近视度数加深问题十分普遍。眼部睫状肌长时间紧绷无法放松，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频繁眨眼等症状，放任不管就会造成视力的永久性损伤。严格遵守3个20的护眼原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的景物，放松双眼。学习娱乐选择光线柔和的环境，不在阳光直射黑暗环境中观看电子屏幕。严格限定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杜绝熬夜卧床玩耍手机。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有效延缓近视发展进程。日常要多摄入蓝莓、胡萝卜、菠菜。

等护眼食材，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眼部组织修复。家长做好日常的监督，定期检测视力的状况，出现视力异常要及时干预矫正。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